0: The transition to a greener future is no longer a distant goal. It's happening now. In power plants, factories, farms and cities across China. As the world grapples with climate change,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electricity, China is searching for new ways to cut emissions while keeping its economy moving. Across the country, our reporters visit renewable energy hubs, industrial centers, and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to see what that transformation looks like in practice. Through first-hand stories and on-the-ground reporting, we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the challenges, and the ideas shaping China's green transition. Listen to China's Green Code, Rewriting the Rules of Growth, a special series from Climate Watch, available...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近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中国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8月13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对外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乐。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家长推崇的学习方式之一。近年来，寓教于游、寓学于行的研学活动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重视。其中，大海这座天然大课堂，更是成为研学的热门目的地。在涨潮与落潮之间，踏浪赶海的孩子们收获了满满的新鲜海味，还有满满的知识与快乐。对于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们来说，去海边研学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情。今天轻阅读要为大家介绍一套系列科普漫画《我们赶海去》。暂时没有条件赶海的朋友，可以跟着这套书在纸上赶海。生活在海边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这套图书了解更多关于海洋和滨海湿地的故事。漫画以中国红树林滨海湿地生态环境为背景，以主要角色石小黄的赶海游历过程为主线，串联起红树林滩涂区、潮间带、礁石、沙滩、湿地、浅海等多个区域，为读者介绍了植物、鸟类、蟹类、贝类、鱼类、节肢动物、软体动物等多种生物，还有一位漫画人物刘博士负责解说与科普。整套书采用简单直白的漫画、小故事、科普相结合的形式，介绍了红树林这一重要的生态系统，可谓有料、有趣又有专业性。相信看完这套书的你，再去赶海的时候，能发现更多不一样的海洋奇迹。
1: 赶海是一种快乐的休闲体验，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是我们接触大海、认识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绝佳机会。厦门大学环境科学博士刘毅、80后设计师林俊清共同编著绘制系列科普漫画《我们赶海去》，讲述发生在中国红树林滨海湿地的故事，带我们感受海洋的魅力，体会赶海的乐趣。本期轻阅读翻开《我们赶海去》，和刘毅博士一起重新发现生物世界的广阔与美丽。
0: 来到海边，你会怎么玩？除了游泳、踏浪、拍照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赶海。赶海本来不是娱乐休闲活动，而是海边人家的一种生活方式。刘毅认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赶海是接触大海、观察认识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潮间带生态系统的绝佳机会，而不是简单的抓小海鲜来满足口腹之欲。
2: 赶海呢，我的理解啊，就是生活在海边的这些渔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早期的时候呢，可能有船的这些渔民呢，他们就开船出去捕鱼，对吧？讨生活。有一些没船的渔民呢，或者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海边退潮的时候呢，在潮间带去讨小海，捕捞一些这个贝类啊、螃蟹啊等等，来一方面获取蛋白质嘛，海洋蛋白质，另外一方面多的东西呢也可以拿去市场上售卖，去补贴家用。所以呢，就是赶海本身呢，它其实最开始是渔村周边这些渔民的一种讨生活的方式，这是我的理解啊。最近这几年的公众对于这个赶海好像有一个特别大的热潮出来了，非常多人到这个海边去赶海。那么呢，其实我们说我们住的地球呢，它其实70.8%的面积是海洋，海洋有很多的区域，比如说特别深的海沟，比较深的这个海域呢，其实对于大部分来说它是没有机会去探索的。但是呢，就是涨潮被淹没，退潮以后退出来这个区域叫做潮间带，是公众最容易去认识和了解海洋的一个区域。那么呢，赶海对于公众来说是亲近海洋的一个方式嘛，尤其是对于内陆的这些居民来说，他们可能大部分人吧，我觉得内心里面都是向往大海的啊，都想说有机会去海边看一看，踏踏浪、挖挖沙子、捡捡贝壳，这个是大家对海洋最初的印象和憧憬。所以就是最近这几年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兴起以后呢，就是尤其很多的博主啊， 各种各样的赶海方式啊，让到大家对于这个海洋的这个热情又反正就是翻天覆地吧，啊，就是一下子就海边多了非常多的人。尤其像现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在像厦门这样的旅游城市，你到海边去看，哇，密密麻麻都是人，可能人比生物都多啊。那所以呢，回过头来说，我们这套书叫做《我们赶海去》，书里面所有的内容其实本质上都是倡导大家去了解海洋，认识海洋，认识海洋的生物多样性，认识他们这些物种之间的这个有意思的故事，进而呢去敬畏海洋和保护海洋。那么呢，我们希望推崇的是科学赶海，而不是现在可能大家都没有太多的这个意识，就是看到什么就挖什么捡什么，然后呢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带走。但是呢，很多很多生物呢，第一个它没有食用价值，第二个可能里面还有保护的物种，第三个呢它带回家去根本就没机会养活，养不活，让到很多的海洋生物也就这样都牺牲掉，浪费掉了。所以呢，我们做这本书呢，一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普的工作，让大家了解海洋和生物多样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透过书本身去传递更多的环境保护的意识和理念啊，让大家在这个条件带活动，在做这个赶海活动的时候呢，能够有意识的去保护他们啊，以观察和认知为主，而不是以索取海洋蛋白质为主的一个赶海的目的。
0: 2001年，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成立，致力于推动以红树林为主的滨海湿地的研究、保护、修复、公众参与和教育工作。为了更好地推动滨海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的科普工作，2019年4月，刘毅和林俊清创作了风趣灵动、老少咸宜的《红树漫》漫画，在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的公众号上连载至今。在此基础上，2022年和2023年，刘毅和林俊清对故事进行了改编更新，还创作了一些全新的物种故事，先后出版了《我们赶海去》一和二，以及《我们赶海去海边生物的节日》，收获了许多荣誉和好评。在读者的期待中，2024年，这个系列的第四部《我们赶海去海边生物的360行》也诞生了。
2: 我们当时就在想，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我们保护的这个红树林以及其他的滨海湿地和这么多有意思的这个生物呢？大概2019年的时候就开发了这个红树漫漫画。其实在我们的订阅号上都能够免费看到这些红树漫漫画，都是定期更新的。我们就用一种漫画的形式，包括比较风趣幽默的一些语言和故事的情节，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吧，他们在看漫画读故事的过程当中，就把很多的科学知识，把很多的保育理念，把很多的这个生物跟他们的栖息环境，跟我们人类的关系，包括我们人类的一举一动可能对他们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些事情呢，就能够融入到漫画故事里面去。那么呢，他们在看很轻松的看这个漫画的过程里面呢，也能够学到这些知识。其实这个红树漫漫画呢，是我们在推动，因为我们机构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工作方向，那么其中的一个方向叫做公众参与和教育，就希望呢更多的公众了解我们国家这么多的重要的这个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以及里面这么多的历史的这个生物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有各种呈现的方式，是能够希望让更多的受众呢能够有机会接触红树林和这些生物。那所以呢，就是有了这么样的一系列的创作。那后来呢，就是把它整理改编成了图书，因为图书本身呢，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载体，它的受众面就更广了，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哈。
3: 初次登场，我叫石小黄，很多人以为我是鼻涕虫，或者是没有壳的蜗牛。其实我是石黄的一种，背上有很多小点点。如果你有幸在红树林看到我，我会免费给你签名的，帅气吧。
0: 石小黄是我们赶海去中第一位登场的角色，也是这个系列的第一主角儿。石小黄每天都会去探索各种地方，也因此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海边朋友。和我们好奇的孩子一样，石小黄总有无数的为什么。这时候就有一位智慧担当刘博士专门解答石小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他还会讲故事，也会传授知识，从天上到地下，从滩涂到深海，你想知道的刘博士都会告诉你。我们还会在书中遇到石小黄的偶像谢无敌，他的本体是生活在潮间带的湖边招潮蟹，还有石小黄的好朋友小丸子，他是一只小章鱼，身体柔软，拥有在危机四伏的海里生存的18般武艺。刘毅说，这些角色都是精心设计的。
2: 为什么要选择石小黄呢？就是我们会希望说，一套书它总得有主角嘛。前面的这个漫画的部分呢，第一号的主角啊，就是石小黄。然后呢，后面的科普的部分呢，就是刘博士啊，刘博士有各种各样的妆造啊，各种各样的恐怖色系等等。那为什么要选择石小黄？就是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大家更熟悉的跳跳鱼，或者说是一只招潮蟹。这些可能小朋友们更熟悉一点，但是呢，我们会希望说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可能平时很少接触或者说没听说过的一些物种。所以呢，想来想去还是用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物种来。

0: 点。第一个特点什么呢？它是贝壳完全退化的贝类，它是利用粗糙来替代贝壳保护的作用，而且呢，它有很好的保护色，分布在岩石区的类群呢，就它的身体的颜色呢，跟周围的礁石是一模一样的。分布在淤泥上的这些石环呢，它背部的颜色呢，跟淤泥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它就透过这样的这种方式呢，去替代贝壳保护作用，来保护自己和隐藏到环境里面去。第二个特点，它是雌雄同体，就是说它既可以当爸爸，也可以当妈妈。它同时有雌雄的两套生殖系统在这个身上，繁殖季节它就需要找另外一个个体交配啊。第三个特点，它是边爬边吃边拉。我今天就放那个照片，它一边爬一边吃，一边后面的面条就拉出来了啊。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爬行的痕迹啊、轨道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把一个看起来默默无闻的，甚至野外看到你可能都发现不了它，甚至觉得它很丑的一个生物呢，把它变成一个大主角，从它的身上呢的特点呢去提炼出了三大特点，这么一介绍，小朋友就对它感兴趣，觉得很有意思啊，那就会愿意跟着石小环一起去探险，一起去拜访他的生活的草间带，他的这些朋友们等等。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当时为什么选择石小环的原因。
1: 有一天，石小黄被海鸟追赶，匆匆忙忙躲回了洞里。
2: 感觉躲在洞里也不是很安全啊，怎么办呢？对了，找个更隐蔽的地方藏身。咦，这有一根朽掉的红树树干，还有好多孔，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不过能躲在里面的话，应该很安全。不管了。进去看看再说。
1: 石小黄钻进了其中一个小孔，里面四通八达，像迷宫一样。石小黄想，这到底是谁挖的呢？有点害怕呀。突然，他撞到了一个东西。
2: 哎呀，什么东西？这是什么？软软的，好有弹性。
1: 石小黄戳呀戳，没想到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3: 喂，别再戳我的肚子了！
2: 妈呀，你是什么怪物？
3: 我才不是怪物，我是船蛆。
2: 那么，船蛆，树干里为什么有这么多通道啊？你知道吗？
3: 都是我一点一点钻出来的。
2: 吹牛，看你软趴趴的，怎么可能钻得了坚硬的木头？
3: 不骗你，你看我的头部有两片薄薄的贝壳，上面排列着细密的齿纹。就像锉刀一样，再结合肌肉的不断运动，就能钻出洞了。而且木屑是我的美食，所以我基本一辈子都躲在这里。好了，你走吧，这是我的地盘。
2: 真是可怕的家伙，我还是老老实实待在我的洞里吧。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改编自《我们赶海去二》中的第一篇漫画。在这个故事里，石小黄遇到了一种叫船蛆的生物。其实船蛆并不是虫子，而是一种贝类。有好几种船蛆生活在红树植物树干中，常常把树干钻得千疮百孔。它的身体构造就是为钻木而生的，很早就被人们视为有害生物，尤其在大航海时代，船蛆对木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不过，船蛆并非一无是处。人们从船蛆身上受到启发，发明了盾构机。盾构机是一种现代化的掘进设备。这么一想，船蛆也为仿生学做出了贡献。在漫画后面的刘博士大讲堂板块中，读者能读到更多船蛆的信息。
0: 那回过头来说，这个关于物种的选择上面，我们会希望说让公众能够了解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的海洋生物。不要只是说螃蟹呀、跳跳鱼呀、海绵宝宝啊，对吧？像蟹老板等等这些，我们还希望说那么多类群。你像我们这个书里面可能写了有十几个比较大的类群的这个海洋生物，那我们就会希望说能够让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的海边潮间带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呢，它就有各种各样的

0: 所谓的生物多样性嘛，啊，各种各样的生物生活在这个区域里面，它可能只占海洋的很小的这个面积，但是呢，因为它是陆地跟海洋交界的区域，然后又受潮汐的影响，又受陆源的这些水啊等等这些的影响，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那船区肯定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因为我学生时代做这个研究，就是红树林里面的这些大型底栖动物，就包括软体动物。船区的这个呢，就是它是属于软体动物。软体动物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什么贝类、螺啊、贝啊、章鱼、鱿鱼、乌贼啊等等，这些都属于软体动物一个大类群。那么呢，贝类里面呢，就是如果我们当然也有介绍什么扇贝啊，它会游泳，对吧？然后呢，也有介绍什么一些常见的一些贝类。但我想说，你要让一套科普书籍太好玩有趣，然后又充满新的知识点，那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独特的物种。所以呢，在贝类里面呢，我们也选了船蛆这个物种。那因为是对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我在以前做研究的时候呢，就早期的时候对这个软体动物也不是太了解嘛，所以就要到处去查阅资料嘛，也上网去查阅资料。那在上网查资料的时候，经常就收到这样的一个照片啊，类似的照片，就是东南亚国家的这些树林周边这些渔民呢，他们会到红树林里面去找到死掉的红树植物的树干，或者说水里的漂流的红树植物的树干，把它劈开，里面呢就出现了一根一根肉肠子啊，有一些肠可以到5、60公分的这样肉肠子，他们把这个团蛆呢当做美食，甚至可以生吃，在当地叫泰米诺克这样的一道美食。然后我就想，哎，这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啊？慢慢的，后来我就去观察这个船蛆。我们国家也有这个，红树林里面也有这个船蛆。那船蛆它健康的红树植物，它是不会去蠕动的，就是说基本上快要死掉的，健康状况很差的，或者说本身就是一个死掉的树木，它才会钻洞种进去哈。那船蛆跟我们吃的什么花蛤、文蛤、蛤蜊等等这些，它是一大类叫做双壳纲。就有两片贝壳的，可是它跟别的这个双壳纲的贝类不一样的是，其他的大部分的双壳纲贝类，它的软体部分，就那些肉啊、水管啊，受到刺激的时候，它都会缩到壳里面去，对吧？然后呢，它壳合起来就保护它的软体部分，这是它壳的重要作用所在。可是呢，船蛆呢，它的壳呢，只在身体的最前面。有两片半圆形的，合成一个小圆球一样的这个壳，相对于身体的长度来说很小很小。然后呢，这个壳上面也有很多的锯齿状的波纹啊，布满这个两片壳，然后呢形成一个圆球。它们的肉体部分绝大部分的这个区域呢，都露在壳的外面。它受刺激，它缩不到壳里面去。那它怎么办呢？它就是透过在这个死掉的这个红树植物的树干上面去钻洞，钻下来的木屑呢，它就吃掉作为它的营养，然后钻出来这个洞，隧道呢，就作为它住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它的软体的部分住在洞里面很安全，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其实不同的生物呢，它有自己的生存的策略。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如果单纯只是讲，船蛆这个物种它的这个生存策略，或者说它的有意思的点的话，当然这个故事也足够丰富了。可是呢，我们后来就又讲到了它的重要性。其实我们人类这个挖隧道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设备叫做盾构机，就是从船蛆身上获取的这个灵感啊，透过仿生学的这个借鉴呢，然后呢发明出来的。
1: 船蛆和盾构机的关系，只是海洋仿生学众多案例中的一个故事。虽然仿生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并不长，但是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并且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海洋生物触发了科学家们的灵感，为人类带来很多好处，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海洋的魅力和大自然之美。
0: 海洋生物里面呢，有很多的都是应用在仿生学里面的。像蚝，它也是一类非常非常古老的生物，现生的只有4种蚝。那么我们国家有2种啊，一种叫中国蚝，一种叫原尾蝎蚝。那蚝的这个祖先呢，它最早出现在4.85亿年前，比恐龙古老的多得多的一个生物类群。然后呢，可能很多人的对蚝的理解呢，就是第一个，它那个字很难写， 啊，嗯，然后呢，第二个呢，它的血液是蓝色的。其实呢，某种意义上，在后的身体里面，它的血液是无色的，只有那个后的血流出来了，遇到空气以后氧化才会呈现蓝色的啊。我们为什么讲后呢？第一个，它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呢，因为一些捕捞、食用，还有一些后世纪的这个自备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后啊。为我们人类做出了牺牲，尤其是后世纪。我刚才讲的船渠为我们人类的交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后为我们人类的健康、卫生健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啊！现在所有的这个后世纪呢，几乎都是从后的身体的血液里面抽血来制作而成的。当然，现在也有在研究，就是用替代的人工合成的。但那个成本非常高，而且那个灵敏度都不如这个，从后学制作这个后试剂来得好。所以大部分市面上现在的后试剂还都是用后学制作的。再提一下它的仿生学上的应用，后呢，它有其实有不止一对眼睛啊，至少有一对单眼，还有一对复眼。那一对复眼呢，它有很多的小眼构成。这个复眼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结构呢，就能够让后形成一个更清晰的图像。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科学家透过研究后的复眼的结构和成像的方式呢，又透过仿生学来应用到这个为了我们人类服务的这个上面，推动了这个电视以前的显像管嘛，啊，电视成像的清晰度的提高，以及雷达显示的灵敏度的提高上面。我们的很多的海洋生物呢，透过无数代的生存的这个考验啊，演化出了很厉害的这个生存的本领。正是这些厉害的生存本领上面呢，就有很多的可以为我们人类进一步做服务的这个仿生学上的这个应用的这个本领啊，或者说这些结构等等上面去。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0: 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时时处处，赵不由都能够觉到国事之虚弱危殆，就如这院中的梨杏，昨天还满树繁花，一点小风雨便落花飘零，遍地凌乱。身处此事，以区区一人之力难挽颓局，却不能不时常涌起忧势之叹。他心头郁郁，随口填了首《醉东风》：东风席卷，一夜凋残遍，万里江山春色暗，可叹无人照看。年年岁岁追欢，朝朝暮暮谁闲，梦里烟花过客，醒来水里残篇。吟罢，他转而自戒道：何必作此悲声呢？太平何须壮士勇，岁寒才见松柏心。徒忧无益，不如尽力做好身边事吧，对得起己心，便是无负于天命。于是他又想了想，将那最末一句改了过来，沉声吟道：以我心灯一盏，照他长夜寒天。改得好！门里传来一声赞。赵不由回头一看，是妻子温月。他轻步走了出来，笑着说：人都说我大宋诗虽不如唐，词却一风突起。前两天我还和伴儿聊起来，这100多年来，除了苏东坡，大半的词都过于柔弱无力，堂堂男儿却效仿小女儿情态，很多词连我们女人家读着都嫌脂粉气太重了。反倒是李清照一介女流，她新近填的《渔家傲》，一句“九万里风鹏正举”，便胜过大半男人。相公方才这首啊，有大胸襟、大悲怀，但若一悲到底，丧尽气力，便失了君子气格。所以末句改得尤其好，哀而不伤，归于人心正道。赵不由听后大为快慰，自己生平一大幸，便是娶到温月这样一位知己贤妻。这时厨娘夏嫂墨儿和伴儿也都起了，温月和伴儿去帮夏嫂一起整办早饭，墨儿也在院中舞了一套剑法，这也是他每日的早课。等他练完，饭菜已经端上了桌，不过是清粥、烙饼和几样小菜，简淡素简。四人吃着饭，聊起昨天那只煤船消失的事来。昨晚发现郎凡的尸体以后，顾振派万福去接了郎凡的妻子江氏来认尸。江氏见到丈夫尸首，顿时昏了过去。赵不由说：今天我先去探望一下。

0: 王凡的妻子。温月轻声叹道，我也去看看江妹妹，郎凡这一走啊，这个家可就难了，可怜他一对儿女，一个四岁，一个才两岁呀。赵不由转头对墨儿说，
1: 墨儿，今天我事情有些多，你替我在树送摊上守一天啊。
0: 墨儿点了点头，但似乎有些畏难。赵不由笑着鼓励说，
1: 怕什么，凭你的才能见识，就是独自开一家速送摊啊，也拿得下来，别怕啊。
0: 墨儿忙说，
1: 还差得远呢。
0: 半儿在一旁嚷道，你总是这个样子，行就是行，有什么好怕的。温月说道，你们两个呀，一个不行也很行，事事强出头，另一个行也说不行，又过于谦退，你们互相啊远一点就好了。赵不由也笑起来对墨儿说，
1: 若有来写诉讼的，你若能办就办，如果拿不定主意，你就先留着啊，等我回来再看。
2: 好，
0: 墨儿低声应道。昨天岸边所有人都亲眼见到了梅船，它是如何凭空消失，究竟去了哪里？赵不由并不信什么神仙之说，一向认为万事万物皆有其理，所谓神迹不过是不明其理，一旦明白其中的道理，异象怪谈便不足为怪，不攻自破。当年真宗皇帝位数神威，就曾密造过天书降临的事，上有所好，下必封从，这些年从朝廷到民间各处都争献祥瑞，以邀重赏。当今天子崇信道教，痴迷神仙之说，天下又重现各种异象神迹，其中大半牵强附会，小半装神弄鬼。所以昨天整件意识中，那白衣道士倒是最好的解释，只要躲在船中，适时跳上木筏，再装扮的怪异一些，便能做到。问题在于他这样做意图何在呢？看那银帛上“天地清明，道君神圣”八个篆字，应该是为了造出祥瑞神迹，希求恩赏。但若是只为造祥瑞，断不敢随意杀人，而且是杀死25人，不祥之至。锦帛上另添了两个墨字，把吉文变成大逆讽文，“天地不清明，道君欺神圣”，看来是有人故意作对，破坏神迹。这作乱之人胆大无比，难道船上人都是被他所杀吗？除了飘走的白衣道士和两个童子，船上只剩一个活口，故27，杀人者是他们其中之一吗？白衣道士是假造祥瑞者，应该不会杀人，两个小童更难杀掉25人。那么凶手是古27吗？他是装作被打晕躲在暗舱内，但他脑后的确有被钝器重击的伤痕血迹。梅船撞到新客船之前，船上船工必定还在划船。据旁观者所言，从撞船到消失并没有多久，以他一人之力，那么短时间内如何毒杀24人呢？何况其中两人是新客船上的人，还有梅船上的人为何又会死在新客船上？难道古27在说谎吗？那些人并不是梅船上的人，而是新客船上的。应该不会，当时梅船在虹桥下遇险，船工们都在拼力划船，桥上很多人在围观，距离梅船很近，船上人的模样大致都能看清楚，尤其是梅船主和那妇人，两人当时都站在顶棚上。万福记得很清楚，在新客船上看到两人的尸体，当即就认了出来，这一点古27应该不敢说谎。那么梅船上的22人究竟是跑到新客船上被毒杀，还是死后被搬到新客船上的？前者显然更易行。另外故镇附近的人都说，新客船被撞之前，船里有不少男女 歌笑的声音，只是窗户一直关着，不知道究竟有几个人，似乎至少有七八个。撞船之后并没有见人下船，然而据那古二十七辨认，新客船上死去的24人中，22人都是没船上的人，只有两人他未曾见过，那两人应该是新客船上的人。那么新客船上其他那些歌笑的男女去了哪里呢？整场意识当中，不但消失了一只船，还消失了一群人。更关键的是，郎凡为何会在那船上？他是死在新客船上，还是像其他人一样，原先也在煤船上？其他人都是中毒而死，他为何是被刺身亡呢？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租了一匹马，一顶轿子，温月乘轿，他骑马都穿了套素服，一起进城。途中先去纸马铺中办了一套冥币冥器，因郎凡爱武，特地选了两柄纸剑，又去买了一坛酒，备好一套典仪，才赶到城南宣泰街的郎凡家。那是令的一院小宅，开门的是个仆妇，一脸悲容。他认得赵不由，低声问安，请他们进院。院子不大，冷冷清清，堂屋门开着，桌椅陈设照旧。姜氏昨夜才得知死讯，还没来得及设灵堂。内屋传来小儿的啼哭声，那仆妇走了进去。赵不由和温月相顾侧然。郎凡只身来京求学应举，在京中没有什么亲族，他的尸首还需复检，仍留在那客船上。单靠姜氏，恐怕连丧事都难办理。过了一会儿，姜氏走了出来，穿着素色衣裙，尚未带孝，头脸只草草梳洗了一下。他本就体弱，尖瘦的脸愈发的苍白，薄薄的嘴唇看不到一点血色，一双眼哭得微肿。他朝赵不由夫妇道了个万福，才抬起头，泪水就流了下来。温月忙上前挽住他，要开口安慰，自己却也忍不住落下泪来。赵不由忙温声劝慰：
1: 弟妹节哀，一对儿女今后全要靠你了，你一定要保重身子。
0: 是啊，姜氏拭去眼泪，勉强笑了笑。我也这么跟自己说，他在的时候凡事都有依仗，今后只有靠我自己，得尽快学着要强了。赵兄，温姐姐请坐，张嫂在哄孩子，啊，我去给你们煮茶。温月忙也擦净眼泪说：江妹妹不必了。这怎么可以，昨晚我静静哭了一整夜，算是为她送别吧，日子还得过呀，从今天起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不能缺了礼数。姜氏又色然笑了一下，转身去了厨房。赵不由和妻子只得在客椅上坐下，见姜氏如此哀痛却仍能自持，心中暗暗生敬。半晌，姜氏端着茶盘出来，给赵不由温月斟了茶，才坐到他们对面。一个小孩从内屋走了出来，是郎凡的长子启儿，才四岁大，模样性情都像父亲，小脸儿瘦窄，不爱说话，小心地走到姜氏身边，偎在了姜氏的腿边。启儿，温月柔声地唤他，启儿却有些怕生，不作声。见了伯伯伯母，怎么不请安啊？姜氏责道。启儿才小声叫了声伯伯伯母。姜氏揽住儿子问道：赵兄，昨天就你在那船上，今天来恐怕 不单是来吊唁吧？
1: 哦，我受顾振

0: 之托来询问缘由，追查凶手。
1: 妻儿，快跪下给赵伯伯磕头，谢谢赵伯伯。姜氏推了推启儿，启儿走到赵不由面前跪下，认认真真磕起头来。赵不由忙起身抱起启儿说，
0: 弟妹莫要如此多礼，这是我分内之事。
1: 启儿挣脱跑回到姜氏身边，姜氏轻抚着儿子，低头寻思了片刻，轻声说，我想了一整夜，其实他走之前就已经有些不对了。
0: 哦，
1: 赵兄也知道他的性子，看着谨谨慎慎，什么都不愿意多说，但心里一直藏着抱负，想着做些大事。读了那么多圣贤文章、兵书战策，至今却只在礼部膳部司任个闲职，看管藏兵，他说连个门吏都不如，性子又硬，不愿和同僚多亲近，更不会巴附上司，别人什么不做，数着年头也能升迁，他却被锁在了冰库里一般，只能自己闷闷的不乐，回到家中不是读书就是练剑，连孩子都难得亲近。赵不由望向启儿，和虎儿完全不同，这孩子一直围在母亲腿边，神色里始终有些畏怯。姜氏叹了口气，继续言道， 可是大约在半个多月前吧，他像是遇到了什么好事，脸上难得有了笑容，话也多了起来，还买些玩物糖果回来逗逗孩子。他一向不愿意我多嘴，我也就没敢问，不过心想着一定是好事，也就跟着高兴。不过才几天，他的神色又有些不一样了，像是遇到一个难题。以往遇到难题，他的右手不由自主的就会握成拳头，他自己恐怕都不知道，若再犹豫盘算，拇指会不停地搓动，如果决定放弃，手指就会张开，如果是拳头突然握紧，重重地顿一下，那一定是定了心，决意去做。他不是个啰嗦的人，一件事最多隔夜，第二天一般就能决定，可是这一次他的拳头握了十几天，连梦里似乎都在忧烦，睡着觉的时候拇指还不住地搓，我当时就发觉那一定是件大事。我嫁给他五年来，他从来没有这样过，但我怕他烦，仍然没有敢问，早知道就是被骂也该问个明白。姜氏一边说，纤细的手一边模仿着丈夫的手态，到后来已分不清是郎凡那十几天的纠葛，还是他自己的伤悲。说到悔处，他略微的停了停，深吸一口气，忍住眼里又泛起的泪，才又讲起来说，
2: 直到前天简庄先生约了韩石会，他一早就去赴会，下午才回来，一进门他就说要出趟远门，大约要三天，我忙问他去哪里，要带些什么，他只说去应天府，什么都不用带，只换了套干净便服，包了两本书，又取了几墨铜钱，两锭二两的银饼，啊，对了，还带了家里那柄短剑。
0: 赵不由暗想，去应天府水路最便捷，船资要二两银子，郎凡只备了往返路费和少量的零用钱，看来要去办的事并不麻烦，书是船上消闲，而短剑呢，防身还是另有缘由，刺死他的是否正是那柄短剑呢？姜氏转头望向大门，轻声说，
1: 那天我抱着莹儿，牵着启儿，送她到大门外，他摸了摸莹儿的脸蛋，拍了拍启儿的肩膀，又朝我笑了笑，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了。我看了一眼他的右手，仍捏着拳头，攥得极紧，他手劲儿本来就大，拳头攥那么紧，若是握着个石子，恐怕都会捏得粉碎的。
0: 赵不由独自告别，骑马去拜会简庄，温月留下来帮助姜氏办理丧事。郎凡为东水八子之一，而简庄又是八子之首，
1: 郎凡去应天府那天曾与其他妻子聚会，或许简庄会知道一些内情。简庄也住在东郊新宋门外汴河边的李顺芳，他曾师从大儒程颐，学问主守一个礼字。自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50年来，天翻地覆，扰攘不宁，新法旧法轮番更替，朝臣也分出许多党派，落党、蜀党、朔党，各派之间争斗不休。程颐属落党，遵旧法。20年前，蔡京扮相，重新推扬新法，只要有过异议者，不论派系，都归为元佑奸党。他列出一个名单，将司马光、程颐、苏东坡等309人名字刻石，在端礼门外树立奸党碑，并传布天下。这些党人或羁押，或贬谪，被一举清除。百年间砥砺出的一股士大夫清流正气，经此一劫，丧失殆尽。程颐的落学主张，诚心正义，克己复礼，驱除人欲，谨守天理，之前就已被斥为伪学。那时更严禁的私自授学，驱逐了所有弟子。当时简庄还年少，才从学不久，也被遣散。5年后，程颐弃疾而终。朝廷不许门人弟子到灵前拜祭，简庄趁夜色到老师墓前偷偷拜祭，想起老师生前所言做官夺人志，便愤而断了求取功名的念头，一心读书修身。到了李顺芳，穿进北巷子，巷子最里面两丛苍青斑竹掩映一扇旧木门，这是简庄的宅子。门左的竹竿上拴着两头驴子，看来有客。赵不由将马拴在门右的粗竹上，抬手叩门。开门的是个年轻男子，形貌憨朴，身材短胖，将一件白色蓝衫撑得圆胀，是东水八子之一太玄内舍生郑敦。坊间曾按八子各自悠长，分别给他们起了雅号：夫子简庄，秦子岳志和，魁子宋其玉，策子张美，墨子江度年，棋子田旷，剑子郎凡。唯有郑敦没有格外擅长，因他生得胖，就叫他敦子。郑敦面色沉痛，低声问了声好，看来已经得知郎凡噩耗。进了院门，和赵不由家相似，也是一院简素的小宅，不过没有种花，院子两边各有一丛细竹。院中席地坐着4人，简庄和其他东水三子秦子岳志和、墨子江度年、棋子田旷，每人身下一领竹席，面前一张木屐。简庄一心复兴古礼，所以朋友聚会不用桌椅，而用古石席案，坐姿也是古式跪坐。赵不由虽然敬重简庄学问品格，但于这些古礼却有些不以为然。4人见到赵不由，全都站起来，穿好鞋子，一一击拜。简庄40多岁，穿着一领青袍，身材清瘦，腰背挺直，如一杆劲竹。他长日神情端肃，这时更多了些悲郁忧色。其他三子也都神色凝重，秦子岳志和形貌清雅，瘦鹤一般；墨子江度年神采狂纵，野马一般；棋子田旷则和善微胖，像一个温热馒头。简庄家境寒素，并没有请仆役，他的妻子刘氏搬着木屐，小妾乌梅抱着竹席一起出来。郑敦帮着安放好席案，两人向赵不由问过安，斟了茶，便退了下去。简庄因正妻刘氏不能生育，才娶了这一方妾室。刘氏本就为人朴讷，今天更是神情悲愁。乌梅现已有了身孕，形容妩媚，衫裙虽不金贵，却也十分鲜艳。她一向活泛多语，今天却也脸带气容，悄然不语。赵不由发现除了郎凡，八子还缺魁子 宋其玉、册子张美，但随即想起来今天殿试两人去复试了。他们二人原本都是太学上设上等生，不需殿试便可直接授官，但今年重新科举，上等生也需殿试。赵不由依着简庄的姿势跪坐下来问道：
3: 你们已经知道郎凡的消息？
1: 众人默默点头。简庄诚身说：
3: 昨天我们几个等他和张美一直不见来，就先散了，却不知道郎凡竟在那只船上，方才郑敦来说才知道。
4: 我也是今天早上遇到万福才知道的。
1: 郑敦低声叹气。赵不由问道：
3: 方才我先去了郎凡家，听了妻子讲，寒食那天郎凡先和你们聚了，之后下午乘船去了应天府。
4: 应天府？他去应天府干什么？
1: 郑敦猛地问道。
3: 你们不知道他去了应天府？
1: 郑敦忙说：
4: 不知道，他一个字都没讲。
1: 简庄略于沉思说：
3: 那日聚会吃过饭后又说了会儿话就各自散了，他的确未说自己要去应天府。
1: 那天聚会他是否有什么异常？诸子各自回想。郑敦先答道：
4: 和平常一样，喝酒多，说话少，偶尔才说一两句，好像没有什么异常，至少我没看出来。
5: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7: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8: Apa kabar?
9: Apa kabar?
8: Nek sok sabay di?
10: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11: Hi, 你好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6: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3: 芝麻你干嘛嘞？
14: 喂，
15: 妈不听了吗
14: ？I'm doing good，
13: 我很好，你呢？
6: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2: Hear every voice。
6: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声明说，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还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以色列的动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

0: 伊朗发尔斯通讯社在伊朗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称美方将在下周发布更多公告。
2: 贝森特称，美方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首要目标是让全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 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 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 美军7月14号宣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凌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
1: 该公司2艘船只在13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袭击。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部分船员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对此，美中央司令部和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回应称，媒体报道不属实。
2: 美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 过去48小时内， 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 其中一则报道称，有7名水兵在舰上斗殴中丧生， 另一些报道则暗示舰上水兵自杀念头激增， 这些报道纯属捏造。林肯号在所有美军航母中一直保持着最高的人员续约率之一，约 84.4%， 在海上连续部署超过260天， 执行10,000架次飞行任务， 投掷150万磅弹药之后，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官兵依然意志坚定，士气高昂，舰上并无任何军人死亡。 8月3号， 那名落水的水兵也已被迅速且安全地救起。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在接受采访时也声称，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 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 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并未披露林肯号上试图跳海或自残的船员确切人数，但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根据对多名现役船员及其亲属的采访，并结合社交媒体信息判断，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就林肯号航母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作出解释。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部署原计划5月结束，但因伊朗战事延宕而多次延期。
1: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2: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油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油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1: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 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3: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宣称说无限期的维持海上封锁，而伊朗称呢说是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么您怎么来看待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矛盾的这种声明？另外呢，双方还放狠话，伊朗表示说如果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冲突，美方呢称将会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且强调要用经济手段。那么您如何来解读双方的表态？
4: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其实美国和伊朗都竞相的表达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施加主导性，双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讲，来阐述自己的立场的。那么美国呢，就认为自己仍然有舰队啊，为这个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针对来往的伊朗的船只或者从伊朗有关的船只进行海上的拦截，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这个在美国看来，就实际上是在施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影响。而伊朗呢，相对来说更加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的实际通行权的掌控啊。那么伊朗呢，也反复表示，所有的船只要想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首先第一要经过伊朗所划定的水道，第二要必须接受伊朗的监督，第三呢要求获得伊朗的同意。所以说呢，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双方都认为己方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的先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最终时态，而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僵局啊。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立场还是差异很大的，美国呢还是要求回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完全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状态已经不可更改，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变更的，不可逆的。所以双方的立场是差异很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态，双方的这个表态唇枪舌剑，立场差异非常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在互放狠话的同时，没有开通一个有效的 沟通和对话的机制。尽管第三方斡旋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迟迟没有能够成功的开启，这就导致了双方实际上现在陷入到一个各说各话的僵局，这个僵局的一个阶段。那么恐怕相关的僵局在短期内也很难突破。主持人，
1: 那么在这种僵局的状态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双方其实还是有动作的。刚才新闻中我们就看到美媒报道说，在伊的战对伊战事当中，美方呢损失超过$13亿在无人机方面，美军称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华盛顿号航母日前也将会前往中东来接替在这儿的

0: 的部队的这个轮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保持在伊朗周边的这个海上打击编队是两个航母攻击编队加上一个两栖登陆舰攻击编队，而其中呢，有的航母这个编队，包括像林肯号航母，它已经超期的这个在海外服役了。所以说，不管对部队的士气、对相关的装备的这个维护，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呢表示要进行这个航母编队的轮换，那么很可能会给未来的这个打击，对伊朗的下一轮打击来做好这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在外交上和的准备啊。那么美国现在提出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无人机这个新的这个攻击联盟，那么实际上显示出美国在希望凝聚更多的国家一起加入到自己针对伊朗下一轮可能的攻击当中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在扩大地区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裂痕和矛盾。第三个呢，就是在经济上啊，美国也在不断的强化对于伊朗的封锁和可能的制裁。因为不久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刚刚通过了对伊朗新一轮的有关个体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制裁，相关的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在未来会持续加码。所以对于美国这边来说，是磨刀霍霍，还是在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可能会对伊朗进行更大的施压。而伊朗这边呢，同样实际上也看到对于美国的这个压力，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这种抗压，或者说这种强硬的回击的表态啊，不管是伊朗国内的这个军事的或者军事机构，或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种强硬的表态，或者说伊朗外交上的这种强硬的回应，都显示出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的博弈还将长期的持续化。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咱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美国和伊朗现在没有沟通和对话的直接渠道，相关各方尤其是过去第三方斡旋的这个通道，现在来看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奏效。所以短期内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是很难打破的。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相关的地区的这个博弈，恐怕会使得整个中东地区会呈现出更加脆弱、更加纷争的一个无序的状态。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进先生所做的深入解读。那么就这一话题，更多的媒体观点，我们请丽萍来为我们梳理。
2: 好的，小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仍然在自己手中。海峡重开面临哪些障碍？持久对峙将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题目是美海峡航运流量持续低迷。美国声称将继续控制海峡，实际情况呢是伊朗可能用导弹、无人机和水雷使船只受损。六月和七月的通行量一直非常低迷，那伊朗不需要击败美国海军，他只需要让航运公司、船长和保险商相信无视其命令可能会遭到攻击。分析称，伊朗利用了人们对实际安全风险的恐惧，那么对于许多邮轮来说，风险与回报根本不成比例。虽然美国海军已经引导多艘邮轮通行，但是只能起到微乎其微的作用。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财富杂志的报道，题目是美国有必要放低姿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与通航管理，美伊之间的分歧使得谈判僵局持续拉长。那无论双方最终是否达成协议，中东及全球能源市场的格局都将被永久性的重塑。霍尔木兹海峡也不可能恢复至战前。专家强调，海峡对峙状态长期化将对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市场造成更大的冲击。在缺乏其他可行方案的情况下，美国有必要放低姿态，与伊方达成一份并不理想的妥协性协议。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德国焦点报的报道，题目是考验美伊耐力。霍尔木兹海峡为伊朗提供了强有力的杠杆，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冲突日益成为弹药、资金和时间的问题。很多迹象表明，这场战略僵局对美伊的考验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即使伊朗的军事力量十分的有限，但是仍然暴露了美国的种种局限性。伊朗只需要反复干扰通航，就能给市场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方式对伊朗来说代价相对可控。但是美国虽然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受到了弹药消耗和补充周期的制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透社的报道，题目是短期难以打破僵局。那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伊双方不断地重复施压、对峙、冲突升级的这样一种模式，短期内难以打破僵局，双方只能在拉锯中持续消耗彼此的实力。美国不愿意放弃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又顾忌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的选举风险，再次压住极限施压也换不来伊朗的让步。伊朗虽然承受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但是将博弈视作政权存亡的关键，通过关键的人事调整凝聚内部共识，已经做好了长期对抗的准备。 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

0: 评论。小群，
1: 好，谢谢丽萍。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因为安全威胁警报被迫更换专机，但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低。
2: 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1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把伊朗视为现阶段最大威胁，把土耳其视为中期和长期威胁，对美土关系升温感到不安。特朗普11号向媒体证实，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建议他换乘飞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中情局对以方情报可信度提出质疑，特勤局仍制定方案让特朗普悄悄改乘另一架飞机，原因是特朗普先前3次险遭刺杀，特勤局不愿冒任何风险。目前中情局及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巴以冲突方面，综合巴勒斯坦通讯社和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13号，多个以色列定居者家庭在以军严密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方推行所谓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今年夏天将会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巴勒斯坦媒体当天援引巴官员的话报道称，以方重新建立加尼姆定居点将严重侵蚀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几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入。赫卡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次事件称，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进展。俄乌冲突的进展，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
3: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13号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已没有作答。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里亚布科夫曾于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威特科夫最近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1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谈，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未访问过乌克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强烈抗议。

0: 普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普京13号 在视察伊图卢普岛时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 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 13号早些时候， 高市举行记者会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 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 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鱼场之一，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 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是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 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出什么信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普京登岛当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 南千岛群岛过去时、现在是、将来也是俄罗斯的领土，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俄副外长格鲁什科也指出，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俄罗斯的土地将永远是俄罗斯的土地。俄地缘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 普京此前20多年未访问南千岛群岛，是不想引起东京不必要的情绪反应。如今在日本追随西方对俄施压的背景下，莫斯科不打算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此类访问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政治学者利图斯则表示，普京此行不是普通的工作访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政治信号。 核心信息在于南千岛群岛的地位不容谈判。在登岛前一天，普京在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活动中阐述俄方对日立场时指出，日本借俄乌局势无端对俄实施制裁，并在新版防务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俄方从未威胁日本，没有任何对日本的领土诉求，领土争议完全源于日方主张。 普京重申，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形成的既定结果，法理依据充分。俄方曾经愿意寻求解决方案，推动缔结俄日和平条约，但是日方立场单方面转变，导致双边谈判停滞。他同时表示，俄罗斯愿意与包括日本及其他地区国家在内的所有邻国开展合作。 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普京此次登岛之行既体现了俄方巩固主权、聚焦民生的思路，也是对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并追随西方进行施压的公开回应。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2: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

0: 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有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新设国际政策局，负责对外防务合作，并考虑设立独立行政法人，推动防卫装备出口。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协调17号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重点就是加强防务合作，开展联合军事训练以及武器出口合作。日本政府强增防卫预算挤压民生的同时，日本经济也在承受成本暴涨的沉重压力。
1: 日本央行13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涨幅时隔5个月出现轻微回落，但连续2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公布了一组让日本舆论无法回避的数据：今年1月至6月，韩国出口总额为4963亿美元。而日本仅为3844亿美元，差距的核心在半导体行业。有分析认为，日本在先进半导体制造环节已明显掉队。
0: 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再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2: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油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3: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今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坐落在此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正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随着会议的临近，外国客商消费升级换代，现场人气愈发旺盛。
4: 今年前7个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翻译耳机、3D 打印设备、智能穿戴等高新科技产品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闪亮名片。成都已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

0: 终端需求旺盛。
1: 来深圳看看各种无人机产品，设备的连接性相当不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与机器人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深圳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0: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两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366.6亿元，同比增长6.1%。AI 相关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进出口同比增长37.1%，对深圳外贸增长贡献度达38.3%。
1: 我们买了几样东西，吹风机，包里面还有耳机、耳塞以及风扇、冷却器。
2: 因为国家的利好政策有退税，所以价格会比国外买的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乐意来这边消费嘛。近期的外国人占销售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
0: 目前华强北跑出了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科创速度。最新数据显示，华强北电子产品出口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全球采购、跨境销售的新模式加速成型。
3: 它所有一套系列，华强北我们1公里以内都能够完全在3到5天就能打样。
0: 华强北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其核心商圈集聚着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经营主体，向全球供应超100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4: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0: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2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所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4: 好，媒体焦点二，我们请丽萍带来更多的国际媒体观点。
5: 好，小俊。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出台新规，将禁止为中美开展的科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科学界感到愤怒，批评将科学政治化。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科学界反应强烈。白宫拟出台新规，切断对华科研合作资助，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广泛反对。分析指出，科研合作追随政治路线的做法会让长线科研受制于短期政治周期。美国部分政客固守科技垄断思维，无视中国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的研究产出已经领先于美国的事实。美国如果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错失前沿科研动态，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 题目是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拟议的新规引发了全美科研界强烈的愤慨。那目前呢，已经收到了近50万条评论意见，许多人担心这将使科学政治化。这项政策显然是一个坏主意，忽视了美中科研合作对双方的益处。有观点认为，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美国科研政策从科技发展主导转向国家安全主导，将使科学研究沦为政治附庸，直接损害美国长期的科技优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暴露美国技术焦虑。美国在科技投资、供应链和科研合作等领域对中国加设限制，暴露出了自身技术焦虑，本质上呢是在逃避竞争，试图固化前沿技术壁垒。那随着美国政府寻求对技术、数据和供应链实施更大的控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分歧将进一步加大。出口管制、数据本地化法规以及日益分化的网络安全要求，给全球技术领域划出了新的界限。每增加一道壁垒，系统互联、技术分享和全球科技治理都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星报》的报道，题目是严重挤压合作的空间。批评者指出，美国若执着于减少风险，就无法继续引领科学创新。那对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而言，中国科研人员与合作分量无可替代。中方认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美国政府的最新动作显示，政治因素正在加速挤压两国科研合作的空间，美国科研呈收缩的趋势将影响自身的影响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国有意封堵对华科研合作的相关评论。小俊，
4: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广，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湖北、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目前河南强降雨明显减弱，但是南部的局地仍有较强降水。目前多地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前天晚间发生溃口的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正在加紧封堵。
6: 连日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影响，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宽度约47米。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今天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中。
7: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夹县长桥镇这个溃口处啊，今天采用了一个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进行封堵。昨天呢，有这个武警啊、消防、公安啊等2800多人在现场，今天人就没那么多了。现场这一段沙袋，这都是昨天通过人力的方式来进行铺设的。那目前呢，整个的缺口一共是大约47米，通过昨天的救援呢，封堵了18米，现在大概是20米左右。这个缺口啊，大概是在8米左右深。漫堤过后，老百姓农田里的水啊，现在还有将近2米深。北汝河的水呢，现在是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水是现在逐渐的往外流的。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洛阳市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唯一进村桥梁受损中断，36名群众被临时安置在村尾，断水断电。昨天，当地紧急调用重载无人机投送食物和发电机。在许昌市，降雨基本结束。截至昨天21点，青弋河水位相比降雨峰值时期下降2.33米，已回落至安全水位。其余河道水位也在逐步回落。目前，大部分街道的积水消退，部分低洼地段正加紧排水。除个别路段外，城市交通已基本恢复。河南10号以来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主要受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白海豚11号在湖北境内停止编号，其残涡持续停留在湖北、安徽、河南3省交界附近，与冷空气结合带来大范围大暴雨。河南部分站点累计降水超500毫米，许昌和开封、卫市、通许3站单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8: 它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所以呢台风它整个的移动速度减慢，再加上下地面这些摩擦呀，它的整个环流减弱的也是比较快的。但同时呢北方有冷空气的南下，然后南边呢整个的季风这个水汽带又没有完全的北推上来，这样就导致它夹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就是有一个停滞或者是一个回旋。这个环流中心的北侧呢正好是有一支强盛的偏东风和东北风的一个复合带，然后这个刚好就位于河南这带地区然后呢再加上河南中西部的这个伏牛山地形的影响，在这个偏东风在这一带复合，就会导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降水。
4: 目前安徽淮河流域防汛形势严峻，水利部预计富阳闸明天将会迎来洪峰，水位或超警0.9米。水利部最新会商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淮河最大支流沙引河维持超历史实测记录。
6: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今早升级发布沙引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今早7时36分，位于安徽阜阳界首市的淮河流域沙引河界首站水位快速上涨，已突破37米警戒水位，超警戒水位0.81米。当地提前迅速行动，做好群众转移准备。针对河道行洪安全风险，界首市强化沿河区域管控，在滨河岸边河滩地段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劝离垂钓围观戏水群众，同时对低深低脚等地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渗水管涌脱坡等风险隐患。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淮河泵补闸上游来水急剧上涨，按照调度指令，泵补节制闸40孔闸门已全部开闸泄洪，提前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目前泄洪仍在持续，已有效缓解了防洪压力。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谢谢，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20: 干嘛？
21: 是
20: 干嘛？
21: 应该的。
18: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台军汉光42号演习接近尾声，全程风波不断。13号，宜兰发生无人机直接撞向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此前赖清德深夜上演的所谓反斩首逃亡演练，精心设计的保密路线也被网友轻易破解。与此同时，台媒报道，大批被称作“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进驻演训现场，台军不堪的所谓防务能力严重依赖外部势力的现状，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
24: 13号，汉光演习进入倒数第二天，除了日前已经在中部县市引发民众怨声载道的断网降速，移师北部地区继续开展，在宜兰又发生一起无人机直冲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有台媒戏称，结合此前已经上演的坦克吊车门、战机摔跑道、行政机构突发大停电、卡车吊炮弹、步枪平卡壳等多项意外事故，堪称是花样翻车大赏。
25: 其实我们其实相当吃紧，那这样你连续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7: 为演习而的演习真的是
1: 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2: 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演习卡住我正常的工作？
24: 而本次汉光演习被民进党当局大书特书的所谓万军计划，日前也被网友轻易拆穿。该计划是赖清德首次亲身参与的反斩首撤离演练，8月5号深夜登场。赖清德穿戴防弹衣钢盔，搭乘云豹装甲车，台军出动三路车队，沿台北市区道路分头行动，想用多路线迷惑外界，掩护其转移至圆山指挥所。有网友通过对比新闻视频、街景地图，逐帧还原出完整转移路线，台军的保密操作形同虚设。岛内舆论痛批这场演习变成赖清德的逃生作秀，政客只顾给自己规划退路，不少高官子女早已移居海外，全然不顾岛内民众安危。而演习另一大争议点，就是俗称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遍布各个演训点位，就连这场撤离演练也有美方人员到场观摩。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也坦言，所谓台美军事合作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直言，台军已经对美方人员形成依赖，一旦美方人员撤离，台军能不能独立作战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民进党当局多年来鼓吹的所谓防务自主完全沦为空谈。就在演习同时，美国在台协会还发布民间战时物资储备倡议，亲自下场渲染战争氛围，试图把台湾推上冲突前线。
17: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美语老师啊在旁边观摩指导啊，无非啊就是要遂行美方啊的意志，无非是美方在打台湾牌。汉光演习呢，除了是烟火秀之外，现在也变成了啊这个乌龙搞笑啊，种种的丑态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不管有没有这些美语老师啊，台军的能力呢已经啊展露无遗啊，在全世界人的面前。
4: 近期台湾媒体报道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大陆正以全方位的战略运筹稳步推进国家统一大业。
24: 岛内媒体近日报道称，大陆持续壮大的综合实力已然成为主导两岸和平发展、推动祖国统一进程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法治与外交层面，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制度保障正日益坚实。
20: 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24: 在大陆全方位多举措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岛内民意和社会风气正在发生深刻扭转。与此同时，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21: 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
24: 岛内媒体还指出，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使得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图谋愈发难以得逞。综合岛内不同民调的数据，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增加两岸交流能够有效降低敌意，并对台湾有利。
22: 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24: 舆论指出，两岸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与大势，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企图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各界期待岛内民众能够认清历史大势，与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4: 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投票还有三个多月，目前高雄选情空前紧绷，民进党参选人支持度仅微幅领先国民党参选人。面对传统深绿选区可能失守的局面，赖清德不仅声称相关民调是假民调，还指控所谓大陆介入高雄选举。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再次搬出抗中套路，企图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中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6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近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中国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8月13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对外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0: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2: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1: 英语说得特别溜，现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2: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也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1: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3: 一定不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1: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4: 2.8块嘛，2块一斤，
5: 再3.5，
4: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
2: 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1: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2: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涩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1: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2: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10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1: 木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2: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1: 木棉 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2: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1: 非遗嘎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2: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6: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什么是脆脆的？
7: 是的，有创新。
6: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7: 这个腌双椒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2: 对。
7: 番茄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6: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7: 来。
2: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8: 远方的朋友，
1: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9: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10: 这个是小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9: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1: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9: 哦，大概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啊，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1: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9: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手套戴什么杆？
1: 第一处上手采摘。
11: 太漂亮了，这么看。
9: 好看。
1: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12: 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1: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12: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1: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12: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一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13: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14: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15: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16: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17: 吃起来非常过瘾。
18: 三二一，茄子！
1: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磨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19: 一青山米就可以听到鸟叫，
1: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19: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就是它是杜鹃科。你看
20: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21: 猫蹄叶
20: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1: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22: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1: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0: 王艺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1: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沥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2: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真的很像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
0: 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2: 真的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
0: 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 接下来，王艺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线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制8分钟即可出炉。太香了，走。
2: 端腰太漂亮了，这个也行，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桃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1: 不错，做得很好。
0: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
3: 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食的温暖妙物。嗯，就是这个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你是在拍我吗？是的，我关注过你。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
0: 在他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他的成人礼。
4: 我可以吗？
5: 对呀。
4: 3、2、1，耶！
0: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 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
3: 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
6: 从这里砍是吧？
3: 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劲。

0: 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1: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0: 砍这个可以吗？
2: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
0: 我们砍那个，那个，
2: 嗯，对，
0: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3: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0: 这里差一点。
3: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民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0: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3: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0: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0: 为什么？
4: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0: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4: 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3: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0: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3: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0: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划开，把米线煮好备用。芭蕉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芭蕉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1: 这个就是芭蕉花米线。
0: 嗯，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芭蕉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4: 好，非常的可以。
1: 可以吗？
4: 可以。
3: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心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5: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 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中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6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4位90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3: 阿里了阿拉里，
4: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2: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5: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2: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6: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5: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2: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5: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7: 就可以了
5: 呀。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 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2: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5: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你是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2: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三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5: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2: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5: 那我们叫马班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2: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5: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成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庄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庄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8: 这个吗？送流水，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9: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
8: 我在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
9: 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2: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90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8: 今天我们是慢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2: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10: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11: 哦，对，确实，
10: 对，非常的古老。
2: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 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9: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10: 上来了啊，
9: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2: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9: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2: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9: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2: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9: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11: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9: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12: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反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2: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9: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13: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14: 嗨，我是老李。
15: 嗨，我是老李。
16: 嗨，我是老李。
17: 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18: 好苦啊！
19: 啊，这个辣椒好辣！
20: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香跨界火锅新吃法。
21: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22: 确实哈。
21: 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3: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23: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 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13: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21: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2: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13: 葱香会很浓，
21: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3: 行，
21: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13: 这是个技术活，
21: 体力活，
13: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21: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21: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2: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21: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到里面去。
2: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21: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13: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21: 对的，对的。
2: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13: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

0: 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
1: 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
2: 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她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1: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2: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 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哎，
1: 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 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制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
2: 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
1: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2: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
1: 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2: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
2: 回数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又是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与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 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 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就是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

0: 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近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中国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8月13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对外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些年说起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衣服、家具、家电，也就是外贸老三样，靠性价比走遍全球。前几年逐渐成长起来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接过增长接力棒，撑起外贸增量。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在海外市场赢得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制造提质升级的最新名片。从简单日用加工品到新能源硬件，再到高端智能、生物医药产品，中国这张出口货单的变化背后藏着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分析三代出口产品迭代背后的经济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还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新兴三样新在哪些方面？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新兴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到底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怎样的升级曲线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来听听他的分析。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教授，首先还是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三样、新三样，还有今年以来出现的新兴三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反映出了我们国家外贸怎样的一个发展变化历程呢？
1: 外贸老三样啊，是指服装、家具、家电；新三样呢，是指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现在出现的新兴三样呢，是指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大类产品的更替啊，其实呢，标志着中国外贸从劳动密集型的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这样的一个重要跃迁。那老三样呢，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1世纪之初，是我们外贸出口的主力。那这些产品呢，依托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解决外贸的有和无的问题，奠定了我们世界工厂的基础。新三样呢，是近10年的增长引擎，它依托完备的产业链和绿色转型的机遇，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装备，体现了中国制造规模和能效的优势。新三样呢，是从今年开始崛起的新动能哈。那这三种产品依托原始研发和生态整合能力，跨越纯货物贸易，输出核心技术、数据服务和知识产权，代表了中国创造的定义权。

0: 那它里边反映了发展的历程和逻辑的演变。首先呢，是驱动力的转换，从依靠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升级为依靠工程师红利和产业链配套的产业驱动，最终迈向依靠源头创新的创新驱动。第二方面呢，就是价值链的攀升，由产业链末端的简单加工组装，也就是卖产品，向中游高端制造，也就是卖装备，再向价值链上游的标准制定、技术授权和解决方案的输出来跨越。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的迭代，从单一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成货物加服务加技术这种复合型的贸易。那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显著提升，外贸附加值的天花板也大幅度提高。第四方面呢，就是重塑了竞争的逻辑，不再单纯比拼价格和产能的规模，反过来呢，是比拼底层的技术原创性、场景适配能力以及全球生态的构建能力，这都标志着中国外贸核心竞争力发生了质变。那整个这个迭代的过程啊，并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梯次的接续、并行共生。老三样呢，正在通过品牌化与数字化换新；新三样呢，持续向下一代技术演进；新三样呢，则开辟了未来的增长极，共同构筑起多层次、高韧性的现代外贸产业体系。
1: 每一代外贸样本产品其实都是有着很鲜明的时代特色的。那么，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代外贸样本产品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好，我们说呀，这三代外贸样本产品在驱动要素、产业站位、贸易形态以及合作模式方面呢，各自有各自的特点。首先呢，它们的驱动要素不同，老三样呢主要是拼劳动力成本和规模产能，新三样呢主要是拼全产业链的配套和绿色技术的落地，新三样呢拼底层原创研发、算法数据和标准定义权。第二呢，就是产业站位不同，老三样和新三样啊，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下游的制造环节，新三样呢，直击技术研发的上游，布局全球前沿赛道，比如说 AI 大模型、生物医药靶点等等。第三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不同，老三样呢和新三样以实体货物贸易为主。新三样呢，呈现出来货物加知识服务的复合形态，大量体现为技术授权、模型调用、临床体系输出等无形贸易。第四呢，就是合作模式不同。传统模式呢，大多数是中国生产、海外采购的单向买卖，而新三样呢，转向了双向协同的创新，比如说跨国联合研发、开源平台共建。全球临床数据共享等。
1: 当前呢，全球科技竞争激烈，那么我国的新三样靠什么来全球圈粉呢？
0: 我国的新三样啊，主要依靠源头的原创技术突破、全链条产业落地能力、开源普惠的技术路径，以及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来圈粉，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能力、卖标准的跃升。我们来看啊，核心的制胜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硬核原创力取代了规模成本。这里边的竞争逻辑呢，从能够生产多少转向能够定义什么，核心竞争力呢，已经转化为底层专利和知识产权的竞争。第二方面呢，就是货物加知识这种复合的输出方式。那我们中国的企业呢，不再单卖硬件儿。而是输出系统集成、算法模型、临床数据以及全球的注册能力。那么 AI 嵌入数字基建，机器人提供自动化的闭环方案，创新药呢通过对外授权实现了技术权益的出海。第三方面呢就是开源开放和普惠定价，我们打破了西方技术的封闭壁垒。中国的大模型呢大多数采用开源模式，并且定价更低。大幅度地降低了全球中小企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门槛儿。创新药呢，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使治疗方案的成本显著低于欧美同类产品。 第四方面呢，就是超大规模的场景验证，因为呢，我们有这个全球最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大的应用市场，所以呢，技术在中国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快速的迭代成熟，确保出海产品的可靠性、场景适配性以及批量的交付能力。那中国外贸的新兴三样呢，还具有一个全球认可的逻辑，就是说国际社会青睐的不仅是产品本身，更是中国提供的可及性和发展机遇。那么在西方高筑各种壁垒的背景之下，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通过液冷算力中心、高空作业机器人、平价抗癌药等具体的产品和方案，切实解决全球南方国家的基建、安全和医疗等领域的痛点，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的公共产品。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从老三样到新兴三样，中国外贸又添新名片。那么王教授，我们说到这个新兴三样啊，新兴三样的出现，它是否意味着之前的老三样就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了呢？
1: 我们说新兴三样的出现啊，绝不意味着老三样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说中国外贸从规模制造向能力输出的一种梯次升级和共存共生。我们说呢，老三样首先没有退出，现在从数据上来看呢，出口量仍然很大，而且呢是正在通过品牌化、高端化提升附加值，并没有消失。另外呢，这也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三代的这种三样产品哈，是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那呈现出来稳住基本盘，再加上抢占新赛道这样的一种协同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取代。那逻辑呢也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维度呢从拼产能成本转向拼技术定义和系统能力，那旧有的产业基础仍然是新能力落地的物理载体。那么我们说呢，老三样实际上依托劳动力优势的初级阶段已经结束，但是产业呢通过品牌升级和设计赋能持续存在，而现在呢仍然是外贸的压舱石之一。而新三样呢处于技术迭代和全球扩张期，那今年以来呢仍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是当前出口的主力支柱，还远远的没有能够见顶啊。那么新兴三样呢代表着原始创新和标准定义权的跃升，侧重输出算法、系统和知识产权，是对前两者的维度补充和能级的提升。那我们说为什么老三样和新三样不会退场，是因为我们认为呢这个产品实际上是有生态依赖的。新兴三样当中的机器人啊需要制造业产线的承载， AI 呢需要硬件场景的落地，创新药呢需要工业转化能力，所以脱离老三样和新三样的制造底座，新技术没有办法独立成市。那从市场分层来看呢，全球

0: 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1: 王教授，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这个新兴三样，通过几代外贸样本产品的这个变迁，您认为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启示呢？
0: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的变迁，我们认为核心的启示就是中国外贸的驱动力已经完成从要素成本到产业链规模，再到原始创新和解决方案的根本性跃迁，标志着国家竞争力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系统性升级。我们说老三样呢，主要是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投入，那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新三样呢，是依托全产业链集群优势和绿色转型的机遇，解决绿色能源问题，属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输出了成套的绿色解决方案。新三样呢，是依托底层的硬核科技和原创的研发能力，解决智能和生命健康等这些真问题，属于知识密集型，输出技术、标准、算法和知识产权。那这里边的关键深层逻辑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长动能的切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外贸竞争力不再依靠人口红利或者单纯的产能扩张，而是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了新的动能。也就是说，未来企业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比如说 AI 算法、新药的靶点，还有精密减速器等等，才能够占据价值链的顶端。第二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的重构。那么，从单一的货物贸易向货物加服务加知识这种复合型的贸易转变，出口呢不再是仅仅的卖产品，更是卖系统、卖算法、卖专利授权。那无形技术资产成为新的增长点。第三呢，就是发展路径的验证，这里边证明了干中学和持续迭代的战略有效性。通过超大规模市场的场景反馈，快速迭代技术，比如说呢。机器人儿现在实现了一年两代这样的一个迭代速度，然后呢，再反哺全球的竞争，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呢有一部分领跑的跨越。第三方面呢，就是新旧协同共生，这三代产品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梯次接续、互补共生。那刚才说了，老三样呢，现在通过数字化、品牌化提升附加值；新三样呢，夯实高端制造的基本盘；而新三样抢占未来的赛道，共同构成多层次产业的缓冲带，增强产业和外贸的韧性。第四呢，就是普惠和开放的价值。那中国技术出海，比如说开源 AI 模型、高性价比的医疗方案，都展现出来更强的互惠特征。通过降低全球技术应用门槛，助力发展中国家弥合数字和健康的鸿沟，重塑全球分工当中的合作逻辑。我们综合来看，这个历程表明了外贸的下半场拼的是不可替代性。只有坚持向技术深处扎根，推动制度型开放与创新生态建设，才能将短期的出口优势转化为长期的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从出海到出彩的质变。
1: 王教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不会有更多的新兴三样涌现出来呢？为什么？
0: 我们认为以后会有更多代表未来方向的新组合涌现，但不会简单的复制三样这种命名的逻辑这个呢是由技术迭代加速、产业融合深化，以及我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从产品输出向能力定义这种跃迁来决定的。首先呢，我们说，必然会涌现很多这个代表未来的产品，因为科技革命呢呈指数级的发展，单一品类难以概括新动能。未来呢将会按照技术集群，比如说低空经济加商业航天、量子计算加安全、生物制造加合成生物等等，那么动态的形成新的出口产业名片。

0: 根本原因呢，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跨越了规模量产阶段，进入原始创新定义标准的周期，竞争的焦点呢，从卖什么转向凭什么卖，也就是算法、数据、专利、系统解决方案。新赛道呢，会随着技术的突破不断重组，那形态呢也会产生差异。未来的新组合可能不再局限于三个或者几个具体的产品，而是跨域融合的解决方案包，比如说 AI 加机器人儿加场景数据，或者是创新药加临床服务加知识产权的授权。那传统的后贸易统计口径甚至难以完全捕捉到这些信息。那我们说，为什么会有新组合持续迭代呢？首先是因为创新驱动的内生规律，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三样，本质上是比较优势的阶梯式上移。只要研发投入持续加大，那就会不断催生下一个技术的高地。第二呢，就是技术协同呢产生了化学反应，当前的新三样本身呢互为底座，这种强耦合的生态会自然外溢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绿色氢能啊等等这些，形成新的增长极。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全球分工的重构需求。中国呢，正在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转向制定者，为了抢占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必须不断推出具有定义权的新业态，从而应对贸易壁垒。并且输出发展秩序，这就迫使产业名片必须动态更新。未来呢，我们说，可以关注这些潜在的方向。首先是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这个领域呢，依托无人机产业链的优势，向载人飞行、卫星互联网延伸。还有就是生物制造和合成生物，这个产业呢，利用生物基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化工，契合全球绿色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第三呢，就是量子科技和算力的网络，从底层算法到安全通信，会产生一种颠覆性的技术输出。还有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儿和具身智能，作为 AI 的物理终端啊，人形的机器人儿会深度融入工业和生活的服务。我们说新三样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战略价值迈进的一个路标。只要创新生态活跃，新的组合拳将会持续发力。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琼，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

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夏天不只有蝉鸣、晚霞和冰镇的饮品，它常常是人生重要的分界线。很多人在夏天毕业、升学，走出校园，踏上新的道路，一段生活画上句号，新的旅程正式开启。无数次身份的转变、人生的抉择都发生在盛夏时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邀请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一起来聊一聊留在记忆里的夏天，以及那些发生在夏日里的人生转变。我们来欢迎陈光。陈光你好。
1: 哎，陈光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开头提起这个夏天啊，最先浮现在二位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我先来说，这个特别急迫的想要说有两个画面。第一个就是和家里人一起在夏天的时候吃西瓜，但是这个吃西瓜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个西瓜有多大有多好吃，是我妈总是让我站在水池边吃，他怕我吃的就是西瓜汁到处都是，他打扫起来很困难。尤其这个西瓜汁如果沾到衣服上，我记忆特别深刻，我妈总说王悦你可别滴到衣服上啊，这个可难洗了，这是我印象特深的。但是现在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画面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居住嘛，到夏天的时候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买一个大西瓜然后吃，但是对我来讲又太大了，储存也是一个难题，所以我就干脆放弃吃大西瓜了，所以这个事情是我特别怀念的。第二个画面就是我最开始提到呢，很多人在夏天毕业和升学，有一年是考高中，我和我表哥从幼儿园开始不仅在一个学校，而且都是在一个班一直到高中所以初中就是升学的时候啊，中考我们俩考了一模一样的分数，
1: 巧合还是挺多的。
0: 对，我记得班主任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啊，我们全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觉得那是一个神奇的夏天。好的，分享完毕。
1: 点滴的这种深刻的记忆哈，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你，那你现在自己买一个西瓜还接着水池吃吗？
0: 啊，我其实已经很少买过一个西瓜，连小西瓜我都没有买过，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大西瓜一定是最好吃的。
1: 好，这是属于月月儿时的回忆啊，确实你一说夏天就勾起了很多的这个以前的这种记忆。比如说我在东北长大，那以前的东北的夏天给我印象，如果跟现在对比，那就是一丝清凉，真的。我觉得好像以前在东北，我们那个夏天的温度经常是高的话也就是20多度，27、28度这样。所以如果跟现在对比的话，我怎么觉得比如说骑着单车出去啊，或者是跟小伙伴一起出去玩，就没有那种炎热的感觉。当时不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现在对比起来我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在东北的夏天真的特别的舒服，这个是一个我难忘的记忆。后来对，就因为夏天总是有各种的升学呀或者是就业呀，就是这些时间点，然后我就感觉我不断的换城市就越换越热哎，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深刻的记忆。
0: 对，
1: 比如说到北京过夏天读大学，对，从老家然后到了北京，北京的夏天就比老家热呀，然后有时候那种干燥的炎热，我就会一下子就把我的这个忍耐热的阈值又提高了，我说哎呀原来这么热。后来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上海，上海又换成了一种湿热
0: 那是不一样的热
1: 对对所以这个夏天在我后来就一次一次的就跟这个热这个字紧密的挂钩了。
0: 陈光呢？
2: 我其实跟小倩差不多的
0: 啊，你们
2: 因为我觉得
0: 都是对这个天气有很大的印象，
1: 因为也是从北方不断的迁徙
2: 因为我们大概是属于这个同一个年龄层嘛，然后我们的这个求学工作的经历可能小倩比我还要再曲折一些啊，我可能反正也是从这个北方跑到了北京，从北京跑到南边，然后呢也是到处折腾。那最近这些年的话，因为工作的原因也会往西北的这头城市也会去那儿待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日常的这种夏天的话，可能第一感觉肯定是热。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年纪逐渐的上来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在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来看电视，我就总会在自己脑海当中就突然就是不经意间就浮现出自己很年幼很小的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过夏天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发现了，就是说现在因为大家都生活在城市森林当中嘛，对吧，高楼林立，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跟自己的邻居特别熟啊。我基本上一栋楼的邻居里面可能也就我隔壁的邻居我还比较熟，而且经常会互相送一些什么土特产啊，联络一下情感，但其他的邻居真的是一点儿都不熟。 但是你看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好像夏天太阳落山之后，父亲母亲他们工作单位的人就大家都会吃完晚饭之后就拎着个小板凳就跑到外面去了，然后那时候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带着我，就我们拎着小板凳切半个西瓜，我的母亲会拿一个蒲扇，然后我们一块儿出去，在这个他们工作单位的大门口就会聚着大概十几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聊天。每一个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的小朋友，一圈的这个小朋友大概六七个人，父亲母亲他们那辈人呢就在那里一边聊天一边玩，有的时候还打牌，我们呢就围着那个地方跑来跑去。然后呢天逐渐的变得越来越黑，路灯亮起来之后，在路灯下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在那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夏天，那个就是夏天，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很快乐的一种情绪。而且穿的也不用穿很多的衣服，大家跑来跑去，然后小朋友还经常拿着水枪互相滋。让我说的话，在脑海当中最夏天的夏天，对于我来说就是那个瞬间。
1: 哎，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0: 说起来很生动，小倩又在脑补。
1: 对，画面感真的很强，因为我还生活在东北，你想东北它那个夏天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在户外交流的这个季节，冬天特别寒冷，然后春秋天反正我觉得好像真是印象也不是特别的深刻，就有大家这种聚在一起交流的机会。所以陈光说这个画面，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最早还住过平房，然后更加会有这样的一种气氛。对，所以真的挺难忘的。儿时的那种热闹的场面呢，然后一起分享美食啊，小朋友也不知道都在玩什么哈，
0: 人与人的关系很近。
1: 对，这个现在可能像陈光说，在大城市那么钢铁森林当中哈，我们生活又很忙碌，像我们家可能邻居还总换，所以好像真的陈光一说，我都没有跟邻居建立这种深度的连接，
0: 都没见上过面，可能
1: 也见过，就是老换人啊，可能因为他们家在出租哈，我这也是个例，但咱就说这个感觉是吧？就好像儿时的那种聚在一起的那个热闹，到现在也是停留在我心里边的非常温暖的这种瞬间吧。
0: 虽然我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是我中考嘛。和我表哥考了一样的分数，但其实说在夏天当中我们还会迎来其他比较重要的毕业升学，甚至是你的生活状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其实抛开这个中考的成绩和我表哥一模一样这件事情之外啊，对我来说生活状态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我考到北京来上研究生了，那个是我第一次真的彻底离开南京的家，一个人来到北京生活学习，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活状态的巨大的转变。那二位呢？
1: 对，就是越在强调一种转场是吧？
0: 对，
1: 哎，这倒是，你看我们人生大的节点基本都在夏天，
0: 是
1: 或者是刚入秋的时候，那个时候转场。所以说一次一次转场，对我来说也是记忆特别深刻的。换城市，不断的换城市，然后去面对新的生活。所以说也是哈，这个夏季有的时候总是跟我们人生大事的这种转场相绑定。就一想到夏天的一些记忆，那么在后来除了儿时这种快乐的回忆之外，那么可能就是一次次人生的抉择了。像最早到上海去工作的实习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完成的，那是我第一次就是从这个学业的状态然后进入到职场，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精力啊，然后到上海不光是有热的这个记忆，也有自己工作特别埋头苦干的啊，当时为了证明自己的那样的一份火热的记忆。所以说对夏天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各种深刻的这种回忆吧。
0: 对，就像小倩说的，可能有的时候你入学可能已经到秋季了，但是你在得知这个你将迎来一个人生的转变生活状态转变的时候都是在夏天。
1: 对，
0: 所以你的情绪还是会回到夏天。
2: 就是我们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在夏天，然后我记得我拿到那个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是当时学校的老师打电话说是那个你快来你快来，你们这个学校是第一批，然后其他班里面的同学都还没拿到通知书，我是第一批。
1: 对，当时传媒大学啊，那个考上还是很难的。
2: 对，然后就会把你从家里面薅过去。我还记得我接到电话之后，从我们家里面骑了个，当时还是自行车嘞，从我们家来骑个自行车，然后就马不停蹄的往学校跑，一边跑自己那个时候心情还特别好，因为当时总算是能拿到自己喜欢的高校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了嘛，总归是好事儿。而且当时外面也特别热，骑了自己一头大汗， 因为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老师他也没跟你说到了学校之后要干嘛，衣服也没换，记得好像还是个中午还是下午，天特别热，我骑到学校之后一头汗一身汗，然后进了那个学校之后，老师说你快过你快来，我们这儿有个电视台的记者要采访一下，当时就傻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还配合做了这样的事情，
0: 全光的青春记忆。
2: 因为那个是第一批拿到录取通知书的，
1: 啊、
2: 你记得吗？我们是提前批嘛，第一批纸质的，一个大信封拿到，拿到之后，当时我们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个电视台的人还过来一个摄像，就是说要拍摄一下，让采访一下考生当时的心情。我现在我从来没看到过那个画面啊，但是我想到我那个画面里面一定是特别狼狈。就是满头大汗，衣服都有点湿了，然后手里面拿着一个信封，然后在采访的时候我也是呆头呆脑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东西，只能说自己很开心很开心，就这么一个画面。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也是定格在我这一辈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从那块开始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去了，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时间节点，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段也会回想起自己当年高考啊，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那种不一样的心情哈，那种兴奋的心情。
0: 对，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我想先问晨光，因为我觉得晨光的描述画面的能力非常强、刚才我也是一路跟着你骑自行车到了老师那里领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啊。那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独特的气味或者声音能够瞬间把你带回人生某个重要的阶段？
2: 最开始说了一个水果你记得吗？
0: 西瓜。
2: 西瓜对不对？
0: 对，
2: 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西瓜的人。大概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山西省下面的一个小镇子里面生活，那个镇子里面有一个科研单位，我的父亲母亲在科研单位里面工作。从那个科研单位到我的小学路途当中有个大戏台，那个大戏台平时到赶集什么时候他就会唱戏，没到赶集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瓜农，会有很多菜贩在那块去卖瓜卖菜，然后呢他们往往都会把那个瓜切开，一切两半放在那儿，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他只买一半嘛，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能在那个瓜的那个摊贩那块闻到浓浓的那种瓜的味道。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如果你非要说夏天独有的气味，它应该就是夏天里面西瓜切开之后它会产生的这种独特的香味。
1: 这个就属于晨光的专属记忆
0: 啊。对，
1: 但是两位对西瓜都情有独钟啊。
0: 啊，对，那我把接下来一个问题先问到这个小倩吧，因为就你没回答了。对于我和晨光来说，西瓜都是夏天最重要的记忆。
1: 我也是，我都不敢说了。
0: 那你换一个，
1: 西瓜是主角了。
0: 说到夏日的记忆，哪一种食物承载了你不同人生阶段里的回忆？
1: 其实这个其他的食物对于我来说也真的是有，比如说还是说小时候，哎，我发现小时候的一些美食真的还是记忆特别深刻啊。
2: 对，
1: 比如说在我们东北，然后夏天的时候，我总跟我那个好朋友去吃一种冷面，那个就也是我们的一个专属的记忆。就每次考试考完之后，或者是哪天心情比较好有时间，然后就像我们俩一种，现在说起来就是小小的仪式感，我们就老去吃那家冷面，那也是很清凉啊。然后就成为了我的一个专属记忆，我觉得那好像是对我自己一种小小的奖励一样，就也是一种清凉的，然后跟好朋友一起分享的这样的一种愉悦。另外小时候还总喝一种汽水，但我觉得像这样的夏天专属的一些小的美食可能也会是很多人的一些专属的哈，这种小快乐。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些特色的食物吧，在夏天还包括两位说的西瓜，我觉得就是会跟这个季节绑定啊。一想到哎呀那种比如说酸酸甜甜的味道啊，或者是那个特殊的一段经历啊，一下子就回到脑子里了哈。
0: 就是夏天的味道。其实二位刚才我那个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气味和声音嘛，能够瞬间把你带回人生某个重要的阶段，你们说的都是食物。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有一种气味，就是我一闻到我就觉得啊，夏天来了，驱蚊水的味道。
1: 我刚才特别怕你说一种不好闻的味道啊。还行，驱蚊水
0: 是吧？驱蚊水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我记忆当中，你喷出来那一刻你觉得特别浓烈，但是时间久了会觉得哎，真好闻。
1: 味道，我觉得声音我倒是还也会有一些记忆，比如说蝉鸣
0: 啊、蝉鸣。
1: 但现在有的时候那个蝉鸣，我反倒觉得燥，可能因为现在就是事情比较多
0: 的。蝉的心情也不太一样。
1: 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听到蝉鸣，或者是夏天啊，总有这种声音，那就跟小时候在外面玩啊，一些很愉快的经历有绑定了。
0: 但其实说完这个声音啊， 我还有一个声音也是夏天的记忆、
1: 嗯、
0: 就是烤鸡，就是夏天我弹钢琴弹的是最多的，都是琴声。
1: 哎，你还真别说、嗯、然后就夏天你在外边在小区里逛，真的现在是不是就弹钢琴的孩子也挺多的、嗯、反正我们家小区是就经常有那种弹钢琴的声音就飘过来了，因为夏天很多家就开窗啊，所以这个声音就格外的清晰。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你心情好，然后再经常伴随着各种旋律，虽然有些小孩可能弹的也不太好吧、
0: 嗯、
1: 但是你永远不会觉得那是一种噪音。
0: 嗯，
1: 嗯，它也会成为夏天的一个动人的这种旋律哈。
0: 夏天嘛，暑假的时间也长，练琴的时间相对充裕一些、
1: 哎、对，
0: 我小时候就是我自己的钢琴声真的是特别多、嗯、就是我的记忆在夏天，还有一个就是弹钢琴弹的真的很多。
1: 嗯，
0: 我们渐渐的把这个话题升华一下啊、
1: 嗯、
0: 到这个一开始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毕业升学，包括离开家乡更换赛道，就是在夏天做的很多重要的决定，经历的人生转变会影响着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个夏日的抉择至今影响着现在的你。
2: 那太多了，
1: 对，
0: 我也想说
3: 哪一个，
1: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很多人生节点和转场都发生在夏天呢、
0: 嗯、
2: 升学毕业就业它都在夏天、哎、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回忆主题也挺有意义的哈，梳理一下人生的很多
0: 在这个夏天梳理一下夏天的记忆。
1: 你看比如说像我和陈光是校友是吧，我们本科都是那个传媒大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记忆啊，因为上大学对于人生来讲都是大事儿、嗯。那像我们俩就以传媒大学为例，当时那也是非常不好考的学校，所以说像那个夏天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也是终身难忘的一份激动和欣喜吧。然后其实当时都觉得未来会开启怎样的道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样，那么从高中过渡到你有自己明确的专业方向的时候，那那个夏天其实是属于一份欣喜激动甚至有点迷茫是吧。
0: 嗯，
1: 嗯，对于我来讲呢，换城市又开启一个专业的领域，又是自己可能梦寐以求很难去考的这样的终于成功的这么一个专业的方向，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像那个夏天呢也是对自己的人生属于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确定。
0: 小倩提到这个，我不知道二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其实我现在回顾起来，就像现在有的人会说，其实大学不是一个结束，反而是一个开始。
1: 嗯，
0: 但在那时的我看来，你考上一个大学，考上了研究生，我就觉得那是一个节点，就是结束了，就是我这一阶段的奋斗结束了。就像小倩说的，我没有在想我考上了之后我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规划，
1: 没有，
0: 我就觉得哎、
1: 嗯，
0: 很高兴我考上了，我梦想成真了，但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嗯、
1: 对，因为当时真的就是觉得十二年寒窗苦读的一个结果、
0: 嗯、
1: 那个好像真的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结束、
0: 嗯、
1: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职业生涯才发现哦，
0: 所有东西都才刚刚开始、啊、
1: 就这个职业道路是吧，我们也会在未来经历挫折呀，收获欣喜，所以这个是全新的开始。
0: 对，它不像我们看一个电视剧，电视剧可能就是一个愉快的结束，比如说两个人恋爱多年终成
1: 眷属，
0: 眷属哎呀，这是一个结果。然后就像公主和王子的这个故事一样，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但是你没有人会去写他们婚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所以就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样的，我们梦想成真了，寒窗苦读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你会觉得哎，这是我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但
1: 一
0: 切没有在这里结束啊、
1: 嗯、
0: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的剧本才刚刚展开。
1: 哎，真的是，所以说又是夏天的这种专属的回忆哈、啊
0: 嗯、
1: 也代表了一种位置。
2: 每个人刚才我们说到是哪个夏日的抉择，其实有很多这个重要关头都在夏天，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就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抉择都是涉及到整个人生轨迹的变化的。因为我自己从北京来到了南方，那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的一个朋友圈嘛，那个朋友圈里面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选择，那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比如说我自己当时可以选择回到自己的原籍，也可以选择留在当时的北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来到自己现在所在的城市。简单来说基本就有三种不同的生活的方向。那我其实前段时间其实也和几个朋友会有这种联系，那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也是从广播学院里面很王牌的专业毕业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人生，他的这种人生呢就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然后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开展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影响自己所做的抉择，但是自己既然做了选择了，那你就接下来的路就好好去走。 只要认真的去走了，认真的去做了，我觉得总归会有回响。
1: 都是一种未知的选择，但是不管你怎么选，你也只能选一条路，然后这就会成为你专属的这
0: 种记忆。对，就不要再脑补其他的选择了。其实我们在说了这么多，就是人生的抉择，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赛道，去展开自己全新的生活的画面的时候，我们还会同时面临一个就是告别，告别你昔日的同窗好友，告别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我和小庆还有晨光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是从南方到北方，晨光是从北方到南方啊，小千也是在上海打拼过很多年的。对，就像这种人生的
1: 各种告别，
0: 对对，各种告别。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也很想聊一聊，就是我自己怎么看待告别以往的生活，去展开自己全新生活的时候那种感受吧。其实我本科的时候是在家乡南京上的，就很神奇，我跟大学的这些同窗好友们没有什么特别深厚的友谊。因为什么？因为我经常在周末可以回家，就是我的情感可以寄托在我家人那里。但是对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我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大家都努力学习，应该没有人说会我要跟你成为一个好朋友，会把心思放在这个上面。但直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看见同学们给我写的那个同学录，
1: 同学录，哎呀，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夏天记忆的东西。哎，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你没有想到，在这3年的求学生涯当中，虽然很苦啊，但是也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这个是
1: 我
0: 印象特别深刻，
1: 因为大家共同经历了高中刻苦读书的和那段共同成长的那个岁月。那你说不刻意的去好像经营什么，但是也共同留下那种难忘的回忆。
0: 所以在那个夏天，我拿到那个厚厚的同学录的时候，我就看着每一页每个同学给我写的字，还有画画的啊，写下美好祝福的啊，真的，
1: 我就给别人画
0: 过，也是非常独特和美好的夏日记忆。
1: 哎呀，这个说的都我都想马上给老家我妈打个电话翻一翻我的同学录，
0: 当时同学是怎么写给你的？
1: 对对，真的是非常难忘的一段记忆。但是就是告别的这个画面，跃起的这个主题，我至今想起来，我觉得告别对我来讲还是一件挺恋恋不舍、挺让我心酸的这样一个场面。两位多年之后再看这个告别，会转化成一种平静，甚至有点欣喜吗？
0: 现在我觉得这个人生转场是不可避免要跟很多人说告别的，因为你要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去生活了。经历的多了，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事情。
2: 对于自己很好的朋友来说，经常会打个电话，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我也会去祝福他。我觉得可能告别这个事情，你不用一直在看着这个东西，一直在回望着过去。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呢，就让它生活在记忆当中，然后回望过去之后呢，让自己积攒了很多力量，再继续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也依然是这样子，一定是目视前方，不要再一直往回头看。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态度。
0: 一个个夏天接踵而至，很多重要的告别与启程都定格在盛夏。升学毕业，奔赴远方，重新出发，夏日见证我们一次次完成蜕变。时光不断地向前，过往的夏日不会重来，但是那一段时光积攒下的勇气与感悟会一直陪伴我们前行。也愿我们带着夏日赋予的热忱，从容迎接人生每一段新的旅程。非常感谢晨光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晨光再见。
1: 哎，晨光再见。
2: 感谢两位，两位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ai 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ek sok sebai di?
6: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5: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诺沃亚总统此访将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他举行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同他会见。中方期待通过诺沃亚总统此访进一步夯实中俄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泰国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印度尼西亚起火客轮救援疏散工作结束，211人获救。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

0: 我们来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话题。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近日，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四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五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查，2024年，犯罪嫌疑人季某与肖某共谋，由季某在泰国开设果干店为幌子，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信息，随后由肖某制作伪卡，招募刷手实施盗刷和销赃牟利。截至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人民币。今年7月初，中国公安部派工作组赴泰国，与泰警方开展联合办案，精准研判该犯罪团伙组织架构、核心骨干、作案窝点，全面掌握其作案模式和资金流向。近日，两国警方同步开展收网，实现案件全环节部署、全要素搜证、全链条打击。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据印度尼西亚地方救援部门13号通报，近日在旅游胜地巴厘岛附近海域起火的印尼客轮人员救援疏散工作已经结束，目前确认有一名印尼籍公民遇难，另有211人获救。根据通报，这艘客轮12号清晨在从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事故造成一名印尼女性遇难，包括7名外国游客在内的211名幸存者已通过多艘救援船只被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通报说，登船记录显示，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但因登记环节存在遗漏，实在人数远超登船记录。目前，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已对客轮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包括船体、船载货物及乘客物品在内的财产损失评估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2026年4月，一部制作成本约1400万元人民币，全素人出演，对白几乎全部为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以乔批为叙事线索，讲述孙子小伟带着阿嬷珍藏多年的家书赴泰国寻亲，揭开一段跨越数十年的家族往事与两代女性之间的信义连结。近期，这部影片在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陆续公映，引发当地观影热潮。一部朴素的亲情片，为何在没有流量加持的情况下收获强烈的跨地域共鸣？不同代际的东南亚华人对祖籍故土的牵挂、认知与乡愁，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与变化？本期节目围绕这些问题，邀请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刘慧进行解读。
2: 刘老师，你好。那么看完《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之后，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3: 我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可以用两个字来说，一个是真，还有一个是情。那么首先就是真实吧，因为《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它没有刻意的煽情，就是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把东南亚，特别是早期的，我们叫东南亚叫南洋，南洋地区很多华侨家庭，他的一些真实的比如生活状态呀、情感体验，包括写侨批，这些都呈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情是非常打动人的。
2: 那结合您长期研究华人华侨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啊，那影片当中有哪一些情节是最能打动您，让您产生共鸣的呢？
3: 就是我觉得影片中有很多情节确实是非常的拍得很好，那其中最触动我的有两个，一个就是乔批，因为乔批呢，他是 华侨华人和祖籍国祖居地联系的一个这种纽带，是华侨华人族群跨越山海坚守情谊的一种物质的载体，还有一种精神的象征。影片当中我们知道南芝他以木生的名义给舒柔写了20年的信，资助了舒柔和他的子女20年。这个桥批当中还有很多的词句是非常让我们感动的，比如我记得很清楚有这个江海万里啊，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还有木生写的与其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归期遥遥，唯化思念作拼搏，凭勤俭来立业。我觉得这些词句非常优美，而且也体现了我们华侨华人有情有义刻苦耐劳的中华文化这种传统的美德。还有一个比较打动我的就是南芝他在这个曼谷唐人街和他父亲经营了一家小旅馆，然后在这个柴房里面偷偷学华文的这个场景也让我特别感动，因为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在海外调研，很多华侨华人就会带我们看这是我们这个教华文的地方，然后打开了一层帘子，然后进到一个屋，又打开一层帘子，又进到一个屋，这样辗转好几间房，然后我们才看到，哦，这里是学习华文的地方。因为怕当地的政府啊或者警察局来干预，就是早期啊，不是现在，是早期，他们就设置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帘子呀房间，让孩子和老师在里面学。然后我们当时看到也是非常感动，所以看到这个电影马上就让回想起那些东南亚在泰国啊缅甸啊这些场景，柬埔寨因为克服了很多困难办学的时候，华侨华人比如说经费不足，师资短缺，场地有限，政府又不是很支持，包括南芝他本人也有一个思想的转变，因为他开始就觉得说，我只要把我的旅馆经营好，我收到钱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后来他自己听孩子们读书，然后学习汉字以后，自己也成了一个很优秀的华文教师。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的过程都让我们感觉到，华文教育作为留根工程也是一种情感的维系，还有集体记忆的保存，包括对我们人的这种教育感化是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程，所以它非常的打动我，也让我产生了共鸣。
2: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在影片当中这个华文课堂的这样的一个片段，所以当年那些华文学校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办起来之后，家长们送着孩子去学华文，当时他们最朴素的念头是什么呢？
3: 在早期的南洋，就是第一代的华侨华人华侨移民呢，他们大多数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他们是通过这个，有些是去卖苦力呀，有些是这个可能通过怎么说呢，我们叫卖猪仔，就是被骗到那里去。整体来讲他们文化程度呢不像新移民这么高，所以他们的念头确实很朴素。第一就是让孩子能够识字，不要成为文盲。第二就是能够算账，因为海外华侨华人80%-90%他们都是经商的，做一些小本买卖，所以要会算账会记账。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本，就不要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不要忘了自己是祖籍国是中国，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非常朴素的一个念头，是这样子的。
2: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影片呢，它其实用了大量的潮汕的方言，华文这个学习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所以这里也想请教一下刘老师，就是方言对于东南亚的华人来说，它承载的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和一种身份上的意义？那么当下哈，年轻华人对于方言的整个接受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方言对于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来说，不管是近代还是现代，它首先是一种亲情的语言，它是一种维系亲情的纽带。然后呢，它也是记载华侨华人族群历史文化的祖传之语，也就是我们讲的族语，就首先是亲情的语言，然后是族语。就很多的华侨华人他听到潮汕话、闽南话，海外华侨华人经常说是福建话，还有粤方言、客家话，就会想到自己的祖辈啊，还有家乡，还有一起过节的这些场景。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情感的纽带，还有保持华侨华人族群认同这个身份认同的一种象征。那么现在年轻人，当然他们因为学习华语 是越来越多了。华语呢，用的这个频率呢和场合肯定是要比方言更多，但是呢，方言它有很强的韧力，它没有完全消失，它依然在家庭啊、华侨华人的社团呐、啊，还有一些节庆的场合，比如说春节呀、啊、元宵节呀、啊、中秋节，都会使用汉语方言，它是也是连接祖辈父辈和华侨华人新生代的一种情感维系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交流的方式。那么现在我们也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会用小红书啊，会用抖音啊，这些新媒体来传承传播方言，比如说唱一些方言歌曲啊，然后用方言介绍自己的寻根。比如说我有很多学生，华侨华文教育系的，他们是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来广州华文学院，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读书，然后他们就用这个潮汕方言自己跑到潮汕去寻根，拿着爸爸妈妈给他们的一个照片或者是一个族谱，还有不少人寻根成功，我们都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方言来让自己能够找到，也是完成祖辈父辈的一个心愿，就是找到自己的这个家乡的亲人，他们还在啊，可以跟他们用方言交流，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对，
2: 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有这个华文也有方言，所以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群当中，华文和方言他们又扮演怎么样的不同的一个角色？
3: 以前是有一个观点认为华文的推广会导致这个方言的消失，或者是方言的这个存在不利于华文的推广，但是现在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学界有一个新的共识，就是方言和华文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共生关系，他们都属于华侨华人的族群的语言。那么方言呢，守家门，华文通天下。首先可以这样简单的说，因为华文是让海外的华侨华人新生代知道自己的祖籍国是中国，那么方言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居地是中国的哪个省、哪个县、哪个乡，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对于这个海外的华侨华人的新生代来说是非常重要。那么方言呢，目前来看呢，它是主要是在家庭和社区内部是起到情感连接的功能。那么华文呢，现在主要是比如说不同地域的华侨华人之间要沟通，跨地域沟通，还有包括教育的功能，他们是有不同的功能，但是他们都很重要，就是互相是不能取代的，应该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共生的关系，
2: 是一个共生的关系。所以现在的整个海外的华文教育呢，又发生了哪些真实的变化呢？
3: 现在的变化呢，可以主要是体现在三点。首先就是教学语言，比如说海外华校的教学语言，在早期因为我们没有推广华语，就是普通话，我们在大陆我们叫普通话，那么在这个海外呢，我们是叫全球华侨华人的共同语，就是华语。在华语还没有推广的时候呢，主要是用方言进行教学的。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成立于1690年的华文学校明诚书院在印尼，它就是用福建方言啊，福建话，就是闽南话来教学的。那还有早一点，比如像马来西亚的韩江学院，它是用潮汕话，还有新加坡的应兴学校，它是用客家话。就早期因为没有华语，所以它就是用方言来进行教学。那么现在呢，主要就是以华语为主。那么这是第一个变化，就教学语言的变化。第二就是这个华文教育的它的这个场合在不断的扩大，比如说从学校呀、家庭啊，可以拓展到了新媒体呀、短视频呢。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呢，就有华语，就有方言。那么你在什么地方使用呢？就除了传统的一些场域之外呢，在网络平台也可以啊，听到、可以看到华侨华人他们保持族群语言文化的一些场景。第三个呢，就是以前呢，因为华侨是中国人，他的国籍是中国，所以办学创办华文教育的目的还是要保持对祖籍国、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认同，就国族认同。那么现在呢，这个海外的华侨华人，他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那么就是要成为当地的国民， 所以呢，华族的文化也是所在国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叫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就是我们要既保持这个华族的语言和文化，

0: 它有一个汇款的功能，寄钱，那么它还承担了怎样的一个社会功能呢？
1: 乔批呢，它也是华侨华人早期下南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历史记忆，可以说是这个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的一个活化石。那么它早期是钱信合一，体现钱信合一的制度，就是又可以写信又可以寄钱。那么呢，还有就是 不仅仅是一种汇款的一个凭证，那么它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首先就是经济功能，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可以赡养祖居地家乡的亲人，还有就是一种情感连接的纽带，传递这个思念，报平安，就是我在南洋一切都好，不要牵挂，情感安抚的功能，安抚在家乡的这个老老小小，还有体现这个家庭的责任感。 还有一种就是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一个网络连接的功能，比如说华侨华人非常重视信用，是寄多少钱，那么他就会收到多少钱，讲信誉，守承诺，还有就是代写书信，沟通侨民侨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媒介。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我认为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就在现代还有价值的，就是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的功能。 就这种侨批呢，它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重情重义的一个精神的具体的体现。侨批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所以呢，不仅仅是属于华侨华人呢，它属于整个人类我们共同的一种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
0: 所以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电影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更好的去走进海外的华人华侨。这一部电影呢，其实非常的朴素啊，它没有花很多的钱，也没有特效的加持，但是它近期在东南亚上映之后呢，它是收获了强烈的共鸣。我们看到，在这个观影的人群当中是有白发的老人，也有年轻人哈。所以您认为它能出圈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个人认为就是他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鱼戏微处见真情，就是他的这个影片呢，他没有宏大的叙事，他是从普通的家庭中切入的。据我了解，导演呢花了4年的时间，他做了很多的访谈，走访了近300个海外的华侨华人的家庭，采集了很多真实的故事啊，这个具体的案例，所以呢，这个剧本是非常的 接近华侨华人的日常生活，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细节，所以呢，很容易打动这个人的真情实感。这也是我觉得是非常很多优秀的电影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具体的这个来讲呢，我觉得包括三点，首先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它很真实、很细节的呈现了早期华侨华人下南洋的一个 情景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创办华校的不容易，思念牵挂，还有第二点就是情感的普世性。因为不管是华侨华人还是世界上任何的家庭，它都涉及到比如说母子亲情，然后远离分别团圆离散牵挂，这是一个普世的情感，就是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看到以后，他都会有一种共鸣。 还有对于华侨华人来说更是能够打动他们，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包括潮汕方言呐、海外华校啊、写侨批、寄侨批啊、潮汕的这个特色的小吃啊，这些细节都有很强烈的这种代入感。就是我的华文教育系的那些华侨华人的留学生跟我们说，他说这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的那些阿公啊、阿嬷给我们讲 讲故事的那些情景，就是在家庭中讲的这些语言，而且这些细节它都很好的呈现出来了。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方言的力量，虽然我们都不是潮汕人，要一边听一边看字幕，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正是有了潮汕方言，才让这个电影显得那么的真实，那么感人。就像有一个马来西亚的 华侨第四代华人，他就说，他小时候总觉得这个历史很遥远，然后他看完了这部电影以后，他才觉得就是离乡等待思念都是当时下南洋的华人真正经历过的人生。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方言带来的一种情感的力量。
0: 所以这一部电影呢，它用非常平凡的隔代亲情完成了这种跨地域跨年纪的这样一种沟通。

0: 所以您觉得这种生活化接地气的温情的叙事，对于海外华人来延续他们的家族文化，或者是拉近彼此之间的这种民间情感，它有怎样真实的或者是质朴的价值呢？
1: 它的这种价值主要是在于一种返璞归真，让宏大的历史能够回归个体的一种叙述，一种集体的记忆。因为我们研究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时候，常常发现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一些宏大的口号，而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具体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影片中阿嬷说到做人要有情有义，这句话很朴素，但是他通过很多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写桥批呀、南枝和苏柔之间长达20多年的书信往来、资助啊，它体现了就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这样的一种价值。其实这个历史已经离我们来说比较久远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发现不同的打动我们自己的地方，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比如说爷爷奶奶祖辈的身影，这就是成功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情感能够互相的沟通，还有就是让认同能够延续。海外的华侨华人的新生代有一种说法说茶越冲越淡，他们呢没有回到过祖籍国，也不了解这段历史，可能慢慢他们就会淡忘掉自己的祖先是从哪里来。那么这部影片其实可以说是让他们能够了解自己的身份，就能够追寻自己是从哪里来。比如说我的印尼的这个华裔的学生，他说我小时候常常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周围的本地的孩子他是用手抓饭的，然后呢我是用筷子吃饭的，他们说的是一种语言，我说的是福建话，爸爸妈妈让我学中文，我就很想知道我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感觉到他和当地人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就来到了我们这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习华文，去潮汕寻根成功，然后还拍了短视频，还拿到了这个奖。我觉得这个也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叙事吧，一种也是这种影片给我们引发的一种联想，让新生代他的这种文化认同，他的这种语言的认同能够传承下来。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3: 从耳边
2: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静教授，听他解锁侨批不为人知的故事。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中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6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州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一纸侨批，薄薄几页信纸飘洋过海，一头连着异国打拼的游子，一头呢牵住故土等候的家人。他不只是简单的家书汇款，更是一代代华侨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思念，还有沉甸甸的家国情怀。那今天呢，到我们直播间来的这位嘉宾是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刘进教授。刘教授深耕侨批文化多年，不止埋首在故纸堆里研读文字史料，更是走遍海内外实地走访调研，坚持做大量老华侨的口述史记录，打捞那些快要被时光遗忘的真实往事。其实很多故事呢，不是写在史书上，而是藏在老一辈人的记忆当中。其实我很想知道，刘教授不仅研究文字哈，也做了大量的老华侨的口述史访谈，就是在您和他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他们回忆起关于自己小时候在家里等批呀、写批呀，或者是寄批的那个情景，就最让您震撼的一个细节，您觉得是什么？
1: 我们武义大学有一个老学者叫梅伟强老师，他是北大的本科，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武义大学筹建的时候他回来支援家乡嘛，因为第一次听说要研究银杏的时候，我说银杏是什么，我们是北方人不知道嘛，他给我们讲他们小的时候等那个侨汇书信的时候，送信的人就说银杏来了，银杏来了。那这个事情就是侨眷中的大部分都是靠侨汇来生活啊，他们很希望得到海外的消息，这个是前辈跟我讲的，那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们的潮汕去的时候啊，我们开会调研的时候，潮汕的那些老干部啊、老学者呀、他经常会提到侨批对他们的影响，就是建国以后我们国家还很穷的那个时候，他的学业就是靠海外的伯父啊、叔叔啊、父亲啊那些亲人寄来的侨汇让他完成了学业，走上了一个为国家能做贡献的这个岗位，所以他们退休了以后，无论贵为省领导、新华社记者还是什么角色，退休了以后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抢救侨批，保护侨批。另外一个呢，2013年我是到泰国去参加一个侨批的会，当时泰国中华会馆有一个主席叫许茂春，现在去世了，他很热爱侨批，他收的侨批真多，而且品相非常好，他就在泰国办了个会，把我们国内啊他们本国的人召集起来，叫声援侨批申遗嘛，我们搞了学术研讨会，我真的是很感动。那一个会呢，他们组织的是小学生、中学生来听，下面密密麻麻几百个华裔的子弟哦，另外还有老人家，他们就讲，他们就记得当时的时候怎么写批的，在哪里给国内的亲人寄钱的，那我们就会理解这个电影为什么火，
0: 给阿姆的情书这部电影哈，
1: 对，在南洋很多年长的人或者是中年人，他会经常听到他的爷爷、他的阿嬷挣了钱以后怎么样给国内的亲人寄钱的，他们记忆犹新，所以这个电影就把他们藏在记忆深处的这样一些情感
0: 还原了，
1: 也许他的那个爷爷、他的阿嬷已经过世了，但是小时候疼过他们的场景他是非常清楚的。我看到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居民，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怎么讲呢，他说我那个时候听不懂潮州话呀，我的那个阿嬷跟我讲比比划划，我就好好好，但是等到他年长了，他这个奶奶已经走了，他就很内疚，实际上他现在明白了，他不懂潮州话，他的阿嬷跟他的潮州话意思是，哎，我可能不久就要走了，他都没听懂哦，他现在看了这个电影回忆起当时那个场景，他是百感交集嘛，所以呢，我在这个侨乡和海外调研的时候，我感觉确确实实这个侨批是北内外中国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富矿，碰它就把我们的记忆激活了，把我们的情感激起来了。你看新加坡本来是推广普通话对吧，国语，但是这次电影它要审批， 原来是只批了8场，那不过瘾啊，潮汕人太多了呀，又批了100场。现在他们讨论要不要方言还是不推广方言，他们讨论很热烈。这个事情把海外的中华文化激活了，
0: 就骨子里的东西哈。
1: 对，
0: 那侨批哈，它其实也是草根阶层的无意识的史料，这样来说您觉得恰当吗？
1: 恰当，这是学者的观点。无意识史料是什么呢？
0: 无意识
1: 史料有两种。名人写日记，比如胡适写日记，他知道他有一天他去世了以后是要出版，后人要做研究的，所以他写的时候哪些写哪些不写，其实他斟酌过选择过。侨批呢，他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家人之间朋友之间很小的范围在阅读，他不打算流传到后世的，他又不是名人。所以他写这个东西他不是为了后来做学术研究，他是为了表达当时的一些情感和信息交流嘛。所以这叫个无意识嘛。实际上无意识的东西是你应该是
0: 更
1: 有
0: 价值，烟火气十足的。
1: 对，
0: 您能不能通过一两封信哈，就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那个时候的侨乡的一户人家收到侨批或者是汇款之后，他们的一个日常会发生怎样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在他们的餐桌上啊，或者是在他们其他的一些方面。
1: 这个我们会看到是这样。你比如说当时的人都比较穷嘛，可能主持人您是年轻，您出生的时候中国已经经济条件改善了啊。在过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很穷的，我们吃鸡蛋吃肉穿新衣服就是在逢年过节生日的时候，节日的时候。那这个侨批在这方面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吧。平常他也是靠侨批衣食住行，那我们就很明显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就是春节嘛。那春节农历11月的时候海外的华侨就开始寄钱回来了，完了以后说给这个亲戚那

0: 个亲戚分10块8块，祖母、母亲啊、妻子、儿女，剩下的钱做米粮之用，或者是做什么用呢？就是买猪肉。大家合起来寄一笔钱，然后每个猪宰了以后，再分了以后祭祖啊，又过年嘛，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在长辈生日的时候，他会专门寄钱，让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吃得好一点，这就是比较明显。为什么呢？他有时候把钱寄到香港。像我们江门地区离香港近嘛，香港的这个亲友把钱收了以后，他拿这个钱有时候就采购，买一些海味呀，什么好的一些东西带回来，他会做一些改善，很明显的这些方面，包括衣服、新衣服啊、衣服料子啊、一些物品，他从香港就会采购回来。
1: 那有没有一些侨批里面特别提到，就让家里寄点家乡特产，比如说什么新会的陈皮呀、下村的咸鱼呀，或者说告诉家人自己带了一些就是异国他乡的什么种子啊、新鲜玩意儿回来的一些细节？
0: 因为这个是有的，你知道华侨在我们这个地方，他就是很多人去美国，从美国带东西的那个大箱子啊，就是牛皮和金属包的箱子的那个角，然后是牛皮裹得很结实。他一个人回来要带很多这个大箱子，给自己家和亲人都要带礼物啊。你没有礼物，你都不好意思。你多少年没回来了，你空手回来，对吧？那么信里面呢，他会经常写带东西的。当时的移民就是一个村子或者一个县啊，他出去都在差不多一个地方打工嘛。那这些人就分别分批，就有时候就回家。回家的时候，他都会带衣服啊、食品呀、学习用具，比如说钢笔呀、还有金首饰啊、金戒指啊，这些都会捎带。出国的时候呢，确实是侨批里面也会有记载，比如说在家乡的这个粉格。我看到过是在粉格，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外面，特别是广东人吧，特别喜欢煲汤，那个中药材他确实是带的比较多。过去海关可能对这些肉制品呀、药材他是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啊，出关他确实带药材变多。那他经常带什么呢？就是会要生荣玉桂。参主要是高丽参和东北的那些人参嘛，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桂还有个桂，生荣玉桂，他带的比较多。就是他在外面，如果说哪一个乡亲这个身体不好了，他就要吃参嘛，他要补身子，对吧？就是这些是比较多的。
1: 正如刘教授所说的，如果这个参是人参的话，那我猜这个荣一定是鹿茸之类的名贵滋补药材。还有玉桂哈，会不会是广东潮汕那边就大家喜欢在煲汤的时候放的一种食材？其实就是肉桂，是不是？如果我们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知道的话，也不妨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好不好？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那刘教授，您觉得这反映了一个怎样的文化交融呢？
0: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其实当时可能带出去主要是中国人一个消费嘛，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嘛，中国人在外面他是开餐馆比较多，外国人喜欢中国的中餐，对吧？我到国外了以后，我就特别到饭馆里面要拿他的菜谱，为什么呢？他一个中文的名字你看不出他什么料，他翻译成英文你就知道里面有什么原料。而且那个饮食名称，我看他是怎么翻译的。我出国了以后到饭馆就拿那些菜单，实际上100年前的菜单我们传承下来会看到那些菜单。那么菜单呢，文化的融合非常明显。就是在咸丰年间，我们的族谱里就会记载，侨乡已经是在结婚婚礼上跪拜改鞠躬。原来中国人是下跪的，他开始鞠躬了。饮食重西餐，饮食已经把西方的饮食引进了，但是我们看到国外，它实际上既有西餐又有中餐。我相信我们这些华侨带出去的那些中药材啊。

0: 中国的食材啊，
1: 嗯，
0: 都融入到在国外的
1: 饮
0: 饮食里面
1: 食，
0: 去
1: 嗯。
0: 啊，老外也是非常喜欢。
1: 那您看过的这个侨批里哈，就是汇款金额有多有少哈，肯定是的。那有没有一笔就是数额特别特别小，或者是一笔数额特别特别大的这种汇款？这种钱，是用来救命的，还是娶亲的、建房的，还是说另有他用的？这个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哦，最少的东南亚的话，主要之前呢相对是比较少，因为它离得比较近嘛啊。像墨西哥啊，我看到它也会是5元、10元，但是整个加盟地区的那个侨批啊，一般都还是50啊、100啊、400、800、1000，甚至5000的都有。当然，这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啊，通货膨胀是几十万，那个不算啊。就是在正常那个时期啊，他一笔这个5000的都是有的。他主要是干什么呢？借雕楼洋楼，啊，而且那个支票我们有吗？他是在国外买一个外国银行的支票寄到香港，那个钱里面你看到几百啊、上千港币的都是比较普遍的。我都觉得最令我感动的时候，我们说华侨有三件大神成大事嘛，啊，买地。建房、娶老婆，那人生就是这么几件事嘛。因为当时侨乡流落到海外的那些人，他不是最穷的，但是他确实是还是穷，衣食还是有忧，所以他们有钱就寄回来买点地啊，建个房子，使自己的生活有所保障嘛。啊，他建那个房子，我就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当时是在排华时期，他们没有个落地生根的那个想法。想着在那挣点钱，还是回来，因为那是人家的地方，人家不接纳他们，他们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所以他把这个毕生的心血都投到那个农村的那些田地里面建的那么好的大房子，到现在100年了，质量还是不差，屹立不倒啊。有一位香港的老先生，我带到那个乡下去看，他70多岁。我说这一家庭是不是没有能力，他到香港、广州或者国外居住，所以在乡下要建这么大的房子？他说不是，这是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他在这乡下能建那么大的一栋碉楼、洋楼，他就有能力在香港和广州来谋生。他还是一种家乡情结。那么现在因为世事的变化呀，他们付出的那些心血，现在就在处理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文物诉说着过去的一些不堪回首的一些往事，我就很感慨啊！奋斗了一辈子，挣了那么多钱，建了房子，后代也没人住，他自己也没怎么能住，但那是他当时能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嘛？一切都怪什么呢？应该是怪当时的中国，沦为两败社会，国家没有能力为这些华侨撑起一片天。让他们能够自由的、安心的去选择他们的发展，所以我看到这些汇款形成的这些建筑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还是很感慨吧，啊。
1: 其实很多华侨哈，就是在他们出国之前，其实是都是大字不识几个哈。但是我们在信中却看到很多极具画面感的一些话语，比如说像谭一文，他要求4到10岁的孩子朝早下床要请早，丑言烂语禁止勿讲，就这些百年前的育儿经，真的扎根并且是影响了这些家族几代人的家风吗？您觉得？
0: 这个深刻的影响了。另外，我自己觉得我们这些华侨啊，他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他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继承的不少。我是这么理解，中国的传统还是很重视教育的。所以在侨批里面，无论是文化程度高的还是低的，绝大部分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认真读书的。那么到了谭一文在1918年的这个前后，这份信吧。就是朝早下床要勤早，丑言烂语禁止勿讲啊。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华侨大部分都很注重家庭教育，因为在清代以来，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就开始注重家庭教育，特别是注重女性接受教育，包括梁启超。为什么他注重女性接受教育呢？他认为你生育的后代要教育得好，母亲是很关键的。如果母亲没文化，这个孩子。家庭教育就不好， 所以呢，当时在侨乡和海外华侨都非常重视这个教育。那么华侨家庭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海外打工，就像谭英文说的，我在国外，为了家庭在国外，我不能自己亲自来教导这个孩子，那么他的妻子就要发挥一个丈夫的这样一个作用，把孩子的家教做好嘛。
1: 嗯，
0: 实际上他这个家教就是思想品德嘛，思想品德。我们调研的时候在新会看到有户华侨家庭的门上，他木门上就雕刻着家庭教育四个字。
1: 嗯，
0: 家庭教育就这么四个字，
1: 嗯，
0: 就说明当时的华侨对这个
1: 很看重哈，
0: 很看重子教育。所以呢，我们说侨乡出了很多人才，包括院士。我这次去到汕头，汕头也是有中国两院院士有30多个，我们江门也有30多个。
1: 嗯，
0: 为什么这么院士？就是华侨重视教育，在这样的氛围培养了很多人才。
1: 嗯。另外就是在异国他乡的谋生哈，也是非常残酷的。其实就当您在读到侨批里头华侨们是怎样向家里报喜不报忧，或者说有没有哪一封信表面上说是在外平安，但是字里行间却让人看出了一把辛酸泪的。
0: 就华侨在信里面他确实是有时候是失业的，他报喜不报忧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华侨的家庭，他有时候他的家人有时候对海外的华侨未必非常理解，所以的话呢，这个华侨写信的时候实际上既报喜又报忧。比如说他没工作做，他会如实的告诉的。他现在很多人说海外的华侨很多失业，生意非常冷淡，他都会给家人是告诉的。他为什么人家告诉呢？就是我们挣钱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在家里你要勤俭节约，千万不要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糟蹋浪费金钱。这个方面应该是普遍的。当然呢，有些忧他可能就不报了，比如说他生病了呀，他受伤了呀，这些他是不报的。但是钱难挣这个事情他是给家人反复叮咛的，因为寄侨会享受侨会的这些人，他其实是没有去跟自己的这个亲人一样去通过劳动啊得来这些钱，也会有一些现象，他们有些华侨家庭母亲管教孩子嘛，管得不严，就是学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在外面打工的这些华侨特别担忧自己的孩子交往了不好的朋友，被坏人这个欺骗了，糟蹋自己寄来的这些钱财，养成不好的品行。
1: 那在那样的一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哈，就一封信可能要走几个月，甚至是可能寄丢。那你们在就是研究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因为信件丢失或者是延误而酿成了家庭悲剧，或者是造成了终生遗憾的这种真实故事？
0: 我们看到信件丢失的这个情况，相对在抗日战争时期比较多。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战争爆发了，爆发了以后呢，寄一封信2年没收到，所以当时的华侨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意，就觉得这个政府比较腐败。我辛辛苦苦寄了钱，半年收不到，一年收不到，两年收不到，我家人都饿死了，都流落的街头了，那他就会对这个政府不满意嘛。实际上这个是战争时期，就是由政府的银行啊这些来递送这个侨批嘛。实际上在民间递送的时候也会有丢，但是它是华侨自己递送，相对就比较少这个现象。因为无论是潮汕的侨批局还是江门的那个以前的银号啊金山庄，它都是乡亲，乡亲之间它是以诚信为重的。如果说你做了不诚信的事情，家乡人和乡亲都知道了，那你就没有脸生活在这个地方了。他不敢做这些事情。
1: 那很多的家书里头哈，其实丈夫也是反复的叮嘱妻子要孝顺公婆，甚至是要把母亲的私房钱和家里的家用呢分得清清楚楚的。就这样的一种对婆媳关系的远程的嘱托，那是不是也是反映出了当时海外游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牵挂和智慧呢？
0: 就是每一次华侨寄钱的时候啊，
1: 到
0: 逢年过节和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他寄了钱， 就是说给祖父祖母妻子儿子七大姑八大姨他都是指定了具体数额，而且叮咛一定要照我的吩咐去做。因为当时是一个物质匮乏年代，实际上大家生存都是要抱团取暖的。所以的话呢，华侨挣了钱了以后啊，他寄回来的时候他就会照顾很多很多当年他在家乡的时候帮助过他的人，对他家里有恩的人，对吧？另外一个呢，他对特别困难的那些亲戚他会特别的帮助。我读了一些信，他就是某某某亲人亲戚嘛，现在特别困难，你要给他要给一点面，他是挨冻受饿。确实是他们非常有这个仁爱之心。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表明华侨他不只是爱自己的小家，实际上他的爱是更广泛更博爱更大。这个书信里面现在那些信可能捐款的信大部分我们都找不到了，实际上他可能寄的公共的那个慈善机构的捐款的那些信是更博爱。我们现在就是遗存下的这些信，因为在公家手里面保留的比较少，但是偶尔我们看到他寄给家里的信，说这个是捐给学校的，办学校的，办什么学校的，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个信件。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当时这些华侨他确实是生存智慧，就是什么呢？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他就是这个智慧。你好我好大家好，不只是我自己好了，我不管别人。但是这样一个爱心和生存智慧吧。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关于侨批的故事真的有太多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今天要非常感谢来自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的分享，谢谢您。那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刘教授来跟大家细细品读侨批里的故事。再次感谢刘教授，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诺沃亚总统此访将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他举行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同他会见。中方期待通过诺沃亚总统此访进一步夯实中俄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汤临时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

0: 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现在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2: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2: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那指手为家，那手一指啊，就是盖就是建县，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0: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呢？
2: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6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 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住房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3: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驻美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这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3: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啊，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4: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亩地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都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4: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 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0: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4: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0: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3: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就安排大轿车厢的鱼啊，看了13个点。
5: 嗯，
3: 13个点，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0: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联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联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4: 目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那么一东一家西一家。
0: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联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联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联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3: 在96年，开了一次听记长会议， 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

0: 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十一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一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一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一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1: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0: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鹏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 风光荣。

0: 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东海钓鱼岛附近。

0: 域，台湾海峡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中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6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1: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油脂

0: 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才够到的。退给还领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生产的潜力在够到。
1: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70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2: 整个我们对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1: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2: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的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留有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1: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房，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3: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暑调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1: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桑，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1: 坡退沟进，沟坡先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

步回归。赤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一万多现金左右吧。
0: 现在田不够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碑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171的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2: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4: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一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2: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刻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27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瓷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秭归脐橙。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5: 好，欢迎我们新进。
2: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2: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金，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7: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2: 德清莫干山， 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8: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2: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3: 整个入市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2: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2笔账。
3: 当时要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2: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 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洪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9: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洪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就不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2: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甬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7: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2: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10: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2: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一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城。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7: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啊、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 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2: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哲的使命，它关乎十四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1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It will be clear tonight, tomorrow sunny with a low of 29 and a high of 38. Nanchang will see moderate rain tonight, easing to thunder showers tomorrow with a low of 25 and a high of 30. Lhasa will be overcast tonight and tomorrow with a low of 13 and a high of 24. Elsewhere in Asia, Islamabad will see moderate rain tonight, easing to light tomorrow. The low is 25 and is up to 35 on Saturday. Vientiane will have moderate rain tonight and tomorrow with a low of 24 and a high of 32. That's it for this edition of the Beijing Hour Making News Today. August 14th marks the International Memorial Day for Comfort Women. Multiple reports of deteriorating living conditions and mental health issues aboard USS Abraham Lincoln emerge. On behalf of staff, this is Tian Lu in the Chinese capital. Hoping you'll join us for the next edition of the Beijing Hour and open a window to the world together.
1: Military commander is not he who fights 100 battles and wins every one of them. The best military strategy does not lead to the desiccation of the enemy's capital city.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y there's no art in war and how Sun Tzu stayed undefeatable using the science of war, with fun stories and insightful breakdown of famous battles. Find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herever you listen.
2: A poem for the Tibetan antelope. The gentle spirit of the Qinghai Sizon Plateau, spoken by voices from across the world. Every spring, female antelopes migrate hundreds of miles to Zhuonai Lake to give birth, as we build gentle passages for their journey.
3: Hello, little Tibetan antelope. Eyes opening to the ligh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4: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5: So much wonder calls for so much courage. But have no fear, the way home is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6: From the snows of Kunlun to the winds of Tang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7: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8: The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9: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10: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11: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but we've never...
12: The
13: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诺沃亚总统此访将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他举行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同他会见。中方期待通过诺沃亚总统此访进一步夯实中俄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 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 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6月末， 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 3.7万亩石园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 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
15: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7: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家乡的自然书写者是对青年女作家沈淑之和龙迎春的一种恰当描述，也是他们一直想要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所达成的。在沈淑之《月亮出来》这本书里，儿时山中的野果、父母饭菜的味道、季节变换时的温情细节、城市生活的细微感受，从乡间风物到北漂生活，让沈淑之的文字伸向了更远的地方。而龙迎春是一位来自湖南凤凰的苗族作家，他长期致力于书写湘西风土人情，被读者视为继沈从文之后又一位深情描绘故乡的作家。他的《春山外·湘西三部曲》记录了湘西七县一市的自然风光、非遗传承人和风土人情。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两位作家将分享他们的创作经历与思考。首先有请沈淑之。淑之，你的《月亮出来》举办过4场读者见面会，由此可见读者对这本书的关注度。那么这4场见面会每一场的主题应该是不同的吧？
18: 对，每一场那个读者见面会的话，其实是有不同的主题的。
17: 每一场的主题都包含了什么？
18: 可以，我先想一下是哪4场。
17: 没问题。
18: 暂且拖得有点长，我都想不起来了。第一场可能是跟那个梁红老师还有廖金老师在五棵松做的那一场活动。
17: 嗯。
18: 然后我先回忆一下哦。
17: 嗯。
18: 第二场活动是什么时候做的？第二场活动是在哪呀？怎么想不起来了？然后第三场活动是跟阿姨老师和丹宝老师在那个鸟屋做的，怎么死活想不起来第二场活动是在哪做的？哦，是在那个北京的那个城市图书馆做的一个分享。嗯，在城市图书馆做的一个分享。然后第四场活动就是您之前看到的那一场。
17: 这四场签售会都涉及了哪些主题？
18: 都涉及哪些主题啊？大部分其实都是还在聊家乡的，因为我这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那个绝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说一大部分内容其实它还是我就是一贯以来写的那个关于家乡的那些书写嘛，所以就是分享会的内容的话，一大半都还是围绕着就是自己对于家乡的记录、家乡的书写，以及过去的书写，以及现在我那个年龄大了以后，在 去记录现在的家乡的话，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就是跟小时候不同的感受？因为我在最后一篇那个乡下的晨昏里面写了一些，就是我现在回到家乡，所感觉到的那种跟以前不一样的那种很伤痛、很寂寞的那种感觉。
17: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感到有一种伤痛，会感到有一种寂寞，这是一种自我的进步还是什么？
18: 我觉得这不算是一种进步，它算是一种变化吧。我开始写作到现在其实也有十几年了。我从自己开始写作的一开始，其实我的写作的主要的内容和主题其实就是围绕着我的童年和家乡写的。虽然中间我也有写别的东西，但是就是书写关于童年的回忆，还有那个地方的风物风俗，还有地方的一些比如说植物啊、人事啊什么的，他们一直都是我自己所写的那个主题的，就是集中所在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有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从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每一个作家，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倾向于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个生命经验里面去挖掘可以写的素材。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从小在乡下长大到18岁离开家乡的这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去写我记忆里的这个童年。我一开始所写下来的其实就是我记忆里觉得最宝贵的东西。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那种很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很难得的，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吃的呀，然后很好看的花呀，在生活里面偶尔被大人就是很好的对待了一下呀，就是这些就是生活里面让我的记忆里感觉非常动人的，我自己难以忘却的东西。所以我一开始的写作写的是这些，然后慢慢的就是随着自己写作的年份变长以后，而且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以后，然后父母也衰老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回去的话，会看到一些就是之前你可能看到了但是你没有感受到那么深的东西。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其实是随着我感觉大概是到了37、38岁以后吧，就是再回去的时候，你看到父母的衰老以及乡村的那种就是几乎是无可挽回的衰败，你回去之后你会看到村子里面几乎就只剩下一些就是老人了，然后还有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傍晚的时候经常骑着电瓶车带着小孩去那个，因为我们是夏天回去的嘛，就是我在最后一篇乡下的晨昏里面写的，我是在盛夏的时候带着小孩回去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因为白天太热了太晒了没法出去，然后每天傍晚我就骑着电瓶车带着小孩在那个附近的这个村庄的那个村道上面兜风，就是为了让小孩散心。然后那个我经常走的那条路呢，其实是我小时候上学的路，就是你经过自己小时候非常熟悉的路，然后那个地方现在因为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它变得就是比我小的时候其实要草木蓊郁的多，然后也显得就是很衰败，然后过去的房子还在那里，但是它就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的那种粗心的样子，它已经变成了那种很破旧的发黑的那种样子。然后在那个房子的门口傍晚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个老头子或者一个老奶奶，他还坐在椅子上在他的那个门口坐着，基本上就是这个家里面唯一还留在那个家里面的人，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他是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路上经常看见的，你也知道他很熟悉，他可能跟你还有某种就是亲戚层面的关系，但是因为你已经离乡很多年了，你已经忘记了该怎么去叫他，你只是从那个面上看知道自己认识这个人，知道自己似乎应该去用一个某一个长辈的那个名称去叫他，但是你就不好意思去叫，因为我目睹了这种衰老和衰败，心里怀着一种很隐秘的同情，这种时候你很难停下来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离开了很久很久之后，你很难去回到以前的那个熟悉的状态。还有包括我经常那个时候经常带小孩到镇上的那个时候镇上最大的超市去买东西，我在那个时候也感觉到就是自己的就是虽然我经常回来但我已经 不再是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还跟他发生联系的人。因为我虽然在那段时间每天都去那，几乎每天都去那个超市去买东西，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我很快就会走掉，我不会再跟这个，比如说在我离开之后才在这个镇上出现的这一个超市里的人发生就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连接。他跟我们小时候就是开在村子口的那种小店，你对小店里的人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他也很熟悉你，你也很

0: 熟悉他，那种生活是完全不相同的。包括就是，回到家乡以后，你能够看到，你可能20多岁甚至30出头的时候，你还就是不能很清楚的感觉到的那种，就是，父母关系里面，和父母跟他们自己的父母关系里面的那种，性别的不平等。我回去的那段时间，我外婆生病了。我外婆她那个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了，就是也没有很多人照顾她。我妈妈就每天给她做饭送，给外公外婆做饭送上去，然后送到她家去，然后就是趁着中午再给他们打扫好卫生，然后再回来。回来又赶紧忙着我自己家里的农活，因为我爸爸还种了很多的田，所以他非常的忙，非常的累。但是他与此同时呢，他做着这么多事情，他又。得不到我外公的那种喜爱，因为我外公偏爱他的，其他的孩子，就是看着那个，阿姨啊，妈妈啊，他们每天在聚在一起打电话或者抱怨着，就是这种自己付出了很多，但是得不到父母的这种，可能一辈子都想得到的，但始终没有得到的那种爱。心里也会感到很伤痛。还有我妈妈，就是她非常的忙，但是她又担心，自己花了很多的精力照顾自己的父母，我爸爸，不高兴要说她，就是这种种种的，就是这种处境的艰难。我觉得我在20多、20-30岁的时候，可能看的还没有这么清楚，所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再去看见这些事情的话，就是内心所感觉到的那种情感的沉重，是超过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所感觉到的那种。我开始会注意到，就是生活里面的这些沉重的东西，并且就是，意识到，就是说他们不能简单的被归结于，就是说，比如说是某个人性格上的欠缺，而是更多的能意识到它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那个社会环境下面所塑造的人的那个行为和人的认知，它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去改变。但是我已经发现了这里面令人痛苦的地方，然后我又没法去改变它，所以我看着这些事情，心里会很难过。
1: 随着年纪的增长，您每次回去以后可能失落的东西会更多，那是不是意味着随着您年纪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之后，您会带着一种思考或者某种批判的这种精神再回到故乡，再去看那些童年发生过的所有的记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呢？
0: 是会有这种眼光，不过我觉得就是自己之前所写下来的那些很珍贵的东西，对我来说他们仍然是很珍贵的。因为我的父母他们本身是那种就是愿意为了孩子而付出自己所有能付出的东西的那种性格，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在那个贫穷的环境里面，自己确实是受到是有过很多就是珍贵的记忆、珍贵的瞬间，他们被我写了下来。他并不会因为就是我现在有看事物有了不同的那个看法而改变过去我所感觉到的那些就是好的东西。而且就是事情其实是变化的。我觉得我所感受到的这些新的困境和新的问题，它其实也是随着就是父母年龄的变大而逐渐显现的。就比如说像我妈妈赡养外公外婆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前面十几年它是这个矛盾是没有显现的，因为那个时候外公外婆他们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就是这种矛盾在那个时候它可能就微微的有一些端倪，比如说外公外婆偏心啊。就因为在乡下的观念里面，那个儿子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就这种观念的话，对，是的，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他会展现一些端倪，但是他不会演化成为一种矛盾。而且因为你能看到就是做出更多照顾的行为的人是女儿，但是呢这个女儿她一辈子她都得不到她父母的肯定，就这种矛盾是到了他们的身体已经到了必须得别人照顾的时候，这个矛盾才变得就是真正的就是让人看得更清楚了。
1: 对。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龙迎春。说到湘西呢，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或者说提到湘西首先会说凤凰或者吉首。
2: 就是我们说到凤凰或者说到吉首的时候，其实我现在会用一个更大的概念叫湘西嘛。湘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常呢可能地域上面就地理上面你去理解它是一个湖南西部这样的一个位置概念，但是它另外有一个行政概念。我们说湘西的时候，当我说湘西的时候，

0: 指的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 少数民族地区。
0: 对，然后它下面辖七县一市，然后它的州府，自治州的州府是吉首市，其他还有七个县是凤凰、古丈、永顺、花园、宝靖、泸溪和龙山，就是一共七县一市，这样我们讲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然后沈从文先生呢，他是凤凰人，就他
1: 您的老
0: 是凤
1: 乡
0: 凰
1: 啊，
0: 县的。对，是我的老乡，但他的编程写的故事的发生地在花园县的茶洞，现在这个茶洞镇改叫了编程，因为沈先生的作
1: 就是
0: 品。
1: 因为这一部的文学作品吗？
0: 对，是的，那个湘西还有一个地方，它就是因为一部文学作品，或者说后来因为一部电影而改了名字，就是永顺下面的王村现在叫芙蓉镇，他因为古
1: 著
0: 华
1: 名
0: 的
1: 的
0: 小
1: 电影，
0: 说，
1: 对，
0: 对，他先是古华的小说，然后是谢晋的电影，然后他改叫了芙蓉镇。
1: 您是少数民族吗？
0: 我是苗族
1: 您是苗
0: 和
1: 族，
0: 土家族，但是我身份证上是苗族，就我父亲是苗族，我母亲是土家族。
1: 因为您的故乡是凤凰，那是不是，湘西的这种文化的符号特征比较明显的，凤凰可以算作是一个代表的地方，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凤凰是一个苗族聚居地，就是在凤凰是苗族比较多，就是湘西这两地，一个是土家族比较多，就土家跟苗族主要两个民族，当然还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但是在凤凰是苗族居多。
1: 那湘西，它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特色呢？
0: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从这个自然环境来讲啊，湘西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我们说它山环水绕。围绕的是武陵山脉，然后它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是沅水，然后沅水通往洞庭。同时呢，在湘西的境内，这个沅水它又有两条非常重要的支流，一条是武水，一条是酉水，贯穿湘西全境。然后另外，它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人文璀璨的地方。你看凤凰啊，这样一个小古城，它是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然后在永顺，就它有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主要是它的怎么说，它的这个土司王城，800年的土司王朝统治在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这儿。然后在龙山，它有里耶，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古镇，出土了38000枚请柬，这是中国历史上目前出土最多的秦代的简帛最多的地方，之前在就是湖北的云梦，也就出了1000多枚吧。我们讲北有兵马俑，南有秦简，就是那边是一个皇陵，就秦始皇陵，它出土的一些就是文物，就是更偏物的，但是文件字的史料的几乎都集中在里耶这个地方。然后同时，它因为它这种少数民族风情，我们会看到，我们通常特别，凤凰经常被拍到的那个吊脚楼，在临江而立的那种吊脚楼，那它也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特有的这种建筑。然后也可以说，这个地方它很特别，它就一边是这种，非常清灵的澄澈的山水风光，然后它也有非常热烈真挚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和人情，湘西在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属于楚国，就是我们要寻找更早的这种文化源头的话，所以屈原来过这个地方，他被放逐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包括他的九歌，然后他的山鬼，其实很多其中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意象，其实都是跟湘西的一些当时的这种自然环境，还有它的这种重巫重神这样的一些神秘的这样的一些仪式有关，所以它又有一种非常瑰丽的，刚才你说到的那种神秘的诗意，还有这种非常野性的一种生命力，所以它非常非常特别。
1: 感觉您说的这么多，可以想象给您种下了很强的、很有特色的这种文化创作的基因。您在凤凰生活了多少年？
0: 我一直到上大学之前，就18岁之前。

0: 香的。那我其实也不例外，大概断断续续的。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然后后来到我上硕士的时候在中山大学，就是已经开始写这种单篇的跟故乡相关的散文。成书，其实我最早第一本关于湘西的散文集是在2002年出版的。那到了《春山外·湘西三部曲》，它其实是已经成了一个相对的来说非常自觉的书写，然后它是比较立体的这个念头起于2020年。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工作上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转折，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就是我想逃回故乡去，或者我想回到故乡去，然后那个地方一定它能包容我、接纳我那样的一个念头产生。所以我当时在想，哎，要不我不工作了，我就去写作吧，我就去写湘西。然后念头萌于2020年，但是真正的完成是2025年年底，写了5年多的时间。
1: 这本书可以说是您在这个5年当中的一些采风。
0: 嗯，是的，它其实不是一本，它是3本。
1: 是的，那这里边的故事有哪些真正发生过的？
0: 我是散文集，三本都是散文集，所以它是非虚构类的。可以说里面的所有的作品，它都是真实的。你比如说，就是《阿婆的春天》里面的第一篇，好多朋友还有一些读者，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特别喜欢第一篇，叫《西樵旧事》，它是写我故乡的，就是我老家凤凰下面的一个村子，它叫三拱桥，我取了一个西樵的名字，是因为我上学的那个地方叫小西樵，所以我取了西樵。里面写到了就是我身边的人物，像那个韩婆婆。就是一位老人，我一个朋友啊，把他称为是，他说哇，那个时候在那样的一个山村里面，其实那是一个女性主义，就像我们在讲女性主义，他说那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先驱，因为对，因为那个老奶奶我都还记得她，她夏天的时候，就是我写她，就是她会裸露着上身，然后在柳树荫下面去学人，学习的学。人家的人学人，这个就是只是讲八卦，然后讲别人的一些故事的意思。在夏夜里，就真的他特别的，就是你现在想来都特别的大胆豪放，不可想象的那样的一种光景。然后在他的这个学人里面，就出现了很多人物，这里面有这个草衣，我们也叫苗衣吧，石大坨，然后他如何的在救治乡民们的同时，自己因为一次洪水，然后他想去，捞住飘来的一些杉树，然后自己落水了，然后溺水而亡。但是在这里面，就是也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说，就在这个石大坨的身上，你会看到这种苗族人或者说湘西人的一种大生死观，就生死在他的面前，他的那种野蛮的那样一个生命力，好像对他来说，死也无足惧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他会有那样的一个力量感。然后还有包括这里面写到的韩婆婆的儿子，然后写到我童年的伙伴，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中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6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10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

0: 自负，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赵不由发现出了郎凡，八子还缺魁子宋祁钰，册子张美，但随即想起来今天殿试两人去复试了。他们二人原本都是太学上社上等生，不需殿试便可直接授官，但今年重新科举，上等生也需殿试。赵不由依着简装的姿势跪坐下来问道，
2: 你们已经知道郎凡的消息？
1: 众人默默点头。简庄成身说，
2: 昨天我们几个等他和张美一直不见来，就先散了，却不知道郎凡竟在那只船上，方才郑敦来说才知道。
3: 我也是今天早上遇到万福时才知道的。
1: 郑敦低声叹气。赵不由问道，
2: 方才我先去了郎凡家，听了妻子讲，寒食那天郎凡先和你们聚了，之后下午乘船去了应天府。
3: 应天府？他去应天府干什么？
1: 郑敦猛地问道。
2: 你们不知道他去了应天府？
1: 郑敦忙说，
3: 不知道，他一个字都没讲。
1: 简庄略于沉思说，
2: 那日聚会吃过饭后又说了会儿话就各自散了，他的确未说自己要去应天府。
1: 那天聚会他是否有什么异常？诸子各自回想。郑敦先答道，
3: 和平常一样，喝酒多，说话少，偶尔才说一两句，好像没有什么异常，至少我没看出来。
1: 江度年说，
3: 后来他和张美两个争了两句。
2: 哦，争的什么？
3: 四时不动心。对，是争过这个。
1: 郑敦也记了起来。赵不由知道这是孟子所言我四时不动心，东水八子聚会时多是讲论学问，叹息孔孟仁义之说，便问道，
2: 他们各自什么主张？
1: 田况答道，
4: 张美说不动心是再无烦恼，得失不盈于怀，平心而行，无所不当。郎凡却说张美是禅家之说，并非儒者之心，见孺子落锦，如何能不动心？
1: 郑敦说，
3: 两个争了一场，最终也没争出个是非对错，然后大家就散了。
1: 赵不由心想，两人所说的心并非同一个心，张美所言的心是得失忧惧心，人到四十心智已定，内无所救，外无所惧，进退取舍，不再惑于利害，计较得失，意之所在自然而至，这应该是孟子本意。而郎凡所言的心则是恻隐之心，是人之天性良知，岂能让他变成木石僵死不动？郎凡所言不错，但并非孟子四时不动的那个心。不过不论对错，从这场争执中是否能看出郎凡当时心境？他去应天府是什么让他动心呢？他正在沉思，郑敦突然说，
3: 除了郎凡还有一件事。
2: 什么事？
3: 张美也不见了。
2: 如何不见的？
3: 寒食那天聚完后我因有事便没和他同路，傍晚我才想起来，我替他在二王庙求的吉符忘了给他，就拿了去上社找他，到了他宅舍当中却不见他，问他的室友说他并没有回来。
2: 那之后你就没有再见过他？
1: 郑敦摇摇头说，
3: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上社，他的斋友说他一夜都没有回去，我不放心，下午又去了，他仍没回来，昨天一天我跑了三趟他还是没有回来。
1: 今天是殿试？
3: 是啊，昨晚他的斋友们也很着急，四处找他，学正也知道了，命所有上社生都去找，却始终不见他的人影，今早我又去看，他还是没有回来，我又赶到东华门外，想着他可能从其他地方直接去殿试，可是人太多，复试的人穿的又都一样，没有见到他， 不知道他到底去了没有。那宋祁钰也不知道吗？不知道。
1: 赵不由听着郑敦声音里略有些迟疑，又问，
3: 那张美走之前也没跟他讲？昨晚他也到处寻找张美呢。
1: 宋祁钰和张美虽然同在上社，但太学六人住一室，五室一斋，他们两个不住在同一斋。宋祁钰号称魁首，但殿试只考一道策论，这是张美专长，不但太学，满京城的人都在争猜两人究竟谁会是今年的魁首。如果张美今天真的缺考，人们恐怕会大大的失望。至于张美，十多年苦学只为这一天，一旦缺考，恐怕终生抱憾。什么天大的事能让他在殿试之前突然消失呢？赵不由心里升起一阵不祥，但愿张美失踪和郎凡之死并无关联。他又问其他四子，四子都黯然摇头。简庄等人要去郎凡家中调问，郑敦心里担忧张美，说先去东华门看看张美回来没有，晚些再去郎凡家。赵不由听见，便和郑敦同路前往东华门。两人拜别简庄等人先行，赵不由见郑敦牵着驴子，他个子本来就偏矮，若自己骑马，高矮悬殊更大，不好说话。从这里去东华门并不远，就特意没有上马，郑敦也就没有骑驴，两人牵着步行说话。东水八子中，郑敦和魁子宋祁钰、册子张美更亲近些，他们三人是越州同乡，一起上的童子学、县学、府学，又一起考入太学。只是到了太学，天下英才聚集，学识高下便分了出来。宋祁钰和张美不但顺利由外社、内社升至上社，更被誉为太学双英。宋祁钰经书策论俱优，连年独占魁首，所以成为魁子。而张美经书稍逊，但常遇策论，兼具曾巩之谨严、苏辙之醇厚，所以被称为册子。唯有郑敦进入太学后顿觉吃力，今年才勉强升到内社。不过三人自幼及长都处在一起，情谊比寻常手足更深。两人说着话，不觉来到皇城东华门外，殿试便是在这里吉英殿举行。门前有许多侍卫整齐的站列，红木岔外有不少人在观望。两人因牵着驴马不好过去，就站在街对面等候。等了一会儿，有考生开始出来，围看的人起哄喝彩起来。出来的考生有的满面红胀，有的面带喜色，有的神情呆滞，但多少都有些大梦初醒的样子。
3: 哎，祁钰！
1: 郑敦突然说。果然宋祁钰从东华门的朱漆大门中走了出来，身形修长，风姿挺秀，白色衣袂在清风里掀动如一杆雪旗。
3: 魁子！
1: 围观的人顿时嚷叫起来，更有一些人围挤过去，争着凑近去看太学魁首。宋祁钰微微笑着朝众人插手致礼，而后加快了脚步。等他挤出人群走过街来，赵不由才牵马迎上前去说，
3: 祁钰。哦，不由兄。
1: 宋祁钰忙几步走了过来，
3: 恭喜恭喜啊，多谢多谢。哦，哎，郑敦你也来了，你看到张美没有？
1: 郑敦焦急地问道。宋祁钰神色顿时暗下来，说，
3: 我特意留意榜上有他的名字，但进去时并没见到他，他的座号是东九十八，我出来正好要经过，可是座上没有人，我还纳闷，他平素就下笔慢，今天竟这么快就交卷了。哎，你们没看得出来吗？没有。
0: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故 镇命人

0: 准备了巡检官船，他立在船头，让桨夫慢慢地划，沿着汴河一路徐徐向东巡看。今早他先押着古二十七去开封府里上报案情，府尹手下四个推官分左右厅轮流值日推问与送。今天当值的推官姓文，一个谨小慎微却又极爱发作的人。文推官昨夜已经风闻了一些，以为不过是讹传，听过顾镇详细禀报后才知道是真事，死了二十几个人倒也罢了。看过那卷银帛上的字后，他大惊失色，忙带着顾镇去见府尹王鼎。王鼎昨晚喝多了酒，尚在家中昏睡，被叫醒后喝了碗醒酒汤，才披了件袍子，打着哈气，敲着脑袋出来见他们。和文推官一样，听到死了人，他仍然迷糊着双眼，并不当回事。等顾镇在院子里展开那卷银帛之后，他顿时变了色，冒出汗来，宿醉也顿时醒了。他厉声吩咐顾镇赶紧追查那白衣道士的下落，自己也忙去换官服，赶着去上奏此事。顾镇也低头重听了一遍，重新一一点头承命。终于听到文推官喝道：“
1: 还不快去！”
0: 顾镇这才急忙去府里申领了巡检官船，坐船出了城，来到虹桥下游。果然如古德信的亲随甘亮所言，两岸都是农田，一眼望过去都是青青平野。虽然岸边种着柳树，但弃筏登岸后，想要不被人察觉很难，要藏起木筏更难。他让船上工手和船夫都睁大眼睛寻找岸边有无木筏，但直到汴河下所税官都没有看到任何踪迹。上下船只到税官都要点检交税盖印后才许放行。甘亮昨天到这里后已预先告知值日税官，让他今天在这里等候查问。顾镇的船刚到税官小码头，那个税官已经在码头上等着了。顾镇仔细问过，昨天他们的确没有见到木筏飘下来，连大些的木棍都没有见到，看来那道士是在中途逃逸。顾镇便向那税官讨要前天和昨天两日的过往船只目录簿记。那税官很是热心周到，昨晚已经叫人誊抄了一份，立即取出来交给了顾镇，并说过去两天去京城的客货船只共有342只，去下游的船则有276只。顾镇粗略一看，昨天上午果然有只应天府的客船，船主姓名是梅立强，船工24人，船客6人，另载了货物香料20箱，铜铁厨具20套。顾镇又问了几句，见问不出什么来，就道过歉，上船返回。回途中他不死心，仍命蒋福慢滑，沿路再细细查看。他倒不是顾及府尹及推官的严令，只是不肯轻易服输。这些年朝廷风气大坏，官员数十倍于当年，却再难见到当年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那般清直名臣。如今满朝官员固然并非全部奸贤贪虐，但大多因循未诺，庸碌自保，只求没有大过，等着按级升迁，再无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身在其中，顾镇屡屡灰心，常常生出归田之心。不过他生性好强，又最见不得不公，军巡使这个职任最合他意，追奸惩恶好不快哉。他想起曾和赵不由争论孔子那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说
1: 孔子这句话说反了，古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为己才对，若只为自己，不成了自私自利之徒，算得了什么人人君子。
0: 赵不由听了笑着摇头说，
2: 早先我也这么想，不过这些年细细琢磨后才明白此中深意，一心只为他人，乍一看是仁者胸怀，但其中有两处疑问。其一，你为他人好，他人却未必真觉着好。就如有人不爱吃鱼，你却非要拿鱼给他吃，居心虽善，却是强人所难，适得其反啊。
0: 他忙

0: 这么说，难道人都不该行善吗？赵不由又摇摇头说，这就是第二处疑问，何者为善？世人从小被教导行善，大多人一生也都在行善，但很少去想什么是善。若不明白什么是善，行再多的善也只是愚善。就如一个和尚根本不懂梵文，只听人说梵经才是真经，便去苦念梵经，念一辈子也不知道其中之意。若只是自家念也好，以为这样才是善，便强要别人也跟着念，那便是不善了。更有自己觉得苦，不愿再念，却强要别人都念，那就是恶了。
1: 嗯，我们都被教导要忠孝仁义，这难道有错吗？
0: 以人来说，心怀仁慈固然没错，但见一人执刀杀另一人，该对哪个仁慈呢？
1: 当然是被杀之人。
0: 那若被杀之人是个恶徒，而执刀之人是个善人，他杀人是被迫自卫呢？
1: 这个，嘿嘿，你又来绕我。
0: 赵不由笑道，不是我绕你，善本就是个极难解的题目。孔子所言的为己为人也是在说这个。若听了别人之言并不深思，便蒙头照着去做，这是为人。为人之人，善是听来的，行善也大多是做给人看的。别人若见了赞了，心中就喜；别人若不见不赞，甚至责骂嘲笑，自己便会生出许多气馁怨恨，这善也就行不下去了。
1: 那为己呢？
0: 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家先仔细思量，体认的确实真切了再去做，这便是为己。为己之人，不管别人见与不见，赞与不赞，自己知道这是好，便去做，做了便觉得心安心乐，这便是孔子所言不改其乐呀。
1: 这么说来，是我会错理。不过照你所言，到哪里去寻真的善呢？
0: 本心。
1: 本心如何去找？
0: 不需寻找，只要抛开善恶成见，摒弃得失之念，自然然活泼泼，本心自会呈现呀。
1: 那你找见了？
0: 有时有，有时无吧。
1: 那什么样子呢？
0: 春风万里，草木竞秀。
1: 那这是本心？
0: 哦，个人气质秉性不同，本心也各不相同，这只是我之本心所见。你的是什么样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想其中也有相似相通之处，比如说安宁、敞亮、和暖、生机。那之后顾振也自己试着寻找本心，但不得其门而入，不过对自己执认他倒是有了个见解，将孔子那句话稍稍一改，就成了古之为官者为己，今之为官者为人。我并非为谁做官，只为自己本心，就是这个意思。他站在船头，正在巡视两岸，忽见天上一只苍鹰独自在苍穹中振翅盘旋，威武雄劲，让人心生敬畏。他不由得笑了笑，
1: 难道这是我的本心？
2: 一幅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和宋祁钰郑敦告别，独自骑马出城，回到汴河岸边那只新客船。郎凡已死，张美又失踪，这件事越来越古怪。两人同时出事是偶然，还是彼此有所关联呢？如果有关联，会是什么事让他们两个一个送命一个失踪？寒食那天，东水八子相聚，郎凡和张美曾争论过不动心，难道他们两个是因为这场争论而引起怨愤？不会，八子在一起时常争论，赵不由自己也曾参与过几场，虽然争论时难免因各执己见而动了意气，不过都只是学问之争，八子始终志同道合，情谊深厚。况且就算两人真的动了怒，私下继续争执以至于动武，赢的也该是郎凡。 郎凡的身手比起那些武师也许稍显不济，但平常人他还是能够轻易对付，何况张美又十分的文弱呢。八子中除了简庄，张美是最沉稳的一个，凡事他都会深思熟虑，不肯轻易下结论，更不会急躁行事。在学问上他甚至比简庄更用心刻苦，为了求解《论语》中的一个安字，他遍读群经，苦思了十几年，甚至仍说未能够真的明白，尚不心安，还在继续的求索苦思。这样一个稳重笃实之人，为何会在殿试前夕忽然的失踪呢？至少可以肯定，让他失踪的原因一定意义重大，重过殿试，重过他自己的前程。驱马刚上虹桥，赵不由就看见桥栏边饮食摊上一个灰袍瘦长的背影，正展着一张纸和那胖摊主说话。那是御苑画师张泽端。那胖摊主看着那张纸笑咧了嘴。
3: 怎么，这上面的是我呀？哎呦，俺的破摊子上了画竟这么好看呢，连米糕也画上了，还真像，热腾腾的。不过昨天这时候啊，我卖的只剩了三个了，刚催儿子赶紧回去取呢。三个米糕，当时你这摊子边挤了几个人呢？
0: 赵不由下了马凑近一看，纸上画的是一幅草图，正是这个米糕摊子，不过摊子边的人只是潦草轮廓。胖摊主挠着胖手想了想说，
3: 三个还是四个记不太清楚了，船冒烟以后啊，看热闹的人又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凳子也被他们踢翻了，连这摊子呀都险些被击垮了呢。
0: 张泽端又问道，
3: 不是冒烟后，是冒烟前，那只船还在桥东边水里打转那会儿，究竟是三个还是四个，你再想想。
0: 胖摊主扭头问自己旁边卖田鼠的瘦子说，
3: 九哥，昨天正午闹神仙之前，咱这边站了几个人呢？三个还是四个呀？
0: 瘦子正在想事，随口说，
4: 三个吧。
3: 多谢。
0: 张泽端忙把那张草图铺到脚边的木箱上，取下耳边插的笔，一边念一边随手涂抹描画。
3: 米糕还剩三个，桥边人三个，不是四个。棚下两个，棚外一个，头戴蒲头，有胡须。
0: 几年前，张泽端出道汴京游学，投靠吴门，甚是落魄，连石柱都没有着落。在相国寺街边卖画，被赵不由无意中看到，见他所画并非山水花鸟等雅逸之物，而是市井街巷常人常物，满纸人间烟火俗世活趣，笔致也迥异于清逸时风，工细严谨之外，更有一股浑朴纯熟之气。他知道写雅而得雅较易，画俗而脱俗最难。正如一位女子，精装亮饰，生得再不好也能装出几分美，而不群素面仍能显出丽姿秀容，才真是美。那些画赵不由越看越爱，如读杜甫茅舍村居时所写诗句，更似饮了村酿老酒，初尝只觉粗制，细品之后才觉后劲醇厚，醉透寒毛。再看张泽端，寒天腊月只穿一件单旧的袍子，虽然晒着太阳，仍瑟缩着不住的抽鼻子。他立即说十几幅画全部买下，不过有个附带之约，要张泽端去自己家中痛饮一场。赵不由看看张泽端如此谨言，记性更是惊人，心里一动，等他画完笑着招呼说，
3: 泽端。
0: 张泽端一抬头见是他，原本凝神肃然的脸顿时露出笑意，笑出数十道皱纹，看着既苍老又真纯。
3: 不由兄，
1: 你画的是昨天的河景，写真的？
3: 是啊，昨天正午日影刚好不见的那一刻。
1: 那河两岸都要画吗？
3: 是。
1: 当时你在哪里？ 哦，那儿。
0: 张泽端指了指红桥顶东边桥栏处，正是绝佳观看点。
2: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诺沃亚总统此访将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他举行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同他会见。中方期待通过诺沃亚总统此访进一步夯实中俄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

0: 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 3.7万亩石园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 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 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 岛屿不寂寞， 没有星星的夜里， 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独处的时候，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是源于清风长期以来真实的一个内心体验。吴清风本身心思非常的敏感，常年是身处热闹喧嚣的这种状态当中啊，演唱会啊，综艺啊，聚会啊，身边永远是簇拥着很多人。可是每当结束忙碌完之后，哎，这个回到家里的独自一个人的这种感觉，过往的心事啊，压力呀，纷纷都涌上了心头。他就发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状况，就是身处人群当中的自己习惯性的伪装开朗，只有独处的时候，脆弱才会完全的暴露。整首歌写出的是他的一份真实的挣扎。独处既渴望安静，又害怕陷入情绪低谷，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并不是无病呻吟啊，而是全部反映出他无数个深夜的独自沉思的那些心里话。这些心里话好像都是在跟你倾诉，不知道你爱不爱听，也包括接下来的这一首《敢不敢爱》，来听何洁。

最近比较烦吗？听着周华健、李宗盛和黄品冠三个人对应三个年龄段的男人的一份非常真实的困境，歌词也是他们自己亲身的一个写照哈。黄品冠代表的是青年阶段，刚刚走红的时候突然被很多人关注，爆红之后呢，反而内心忐忑不安了。而周华健是人到中年，一边忙着事业，一边要顾着家里。歌词里女儿说6+6=13，这就是他家孩子小时候粗心闹出来的趣事。而李宗盛呢，对应着中年危机，感慨头发变少了，创作陷入瓶颈了，家庭的琐事一大堆了。每个人唱的段落都是自己那个时候的一个非常真实的烦恼，并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啊。李宗盛当然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了，非常喜欢这种调侃的还好把烦心事笑着讲出来，最后呢欢快的松弛的形成了一个反差感，也是让你觉得再烦也没那么烦了吧，觉得还挺完美的是不是完美人生不就是有点烦恼在其中吗？

好怀念的这个声音，来自张雨生的《灵光》。这首歌的内核非常超前，这是90年代啊，张雨生就担心数字化来冲淡真情。很多朋友听完这个歌词之后，以为是一首描绘心动的情歌，而其实这首歌呢，是张雨生对音乐创作时代发展的一个深度思考。90年代电子合成器慢慢在普及了，他就敏锐观察到，往后真情人的灵气呢，都会被数字程式所代替。所以歌词当中唱到的很多东西，在 AI 流行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非常的惊叹，说张雨生的这个眼光哈，极具前瞻性。而这样的一首歌，既是写灵感迸发的那个瞬间，也是他警惕科技消解人类真心的一份感慨。而接下来的这个女生，来自陶晶莹带来的这首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中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6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什么都舍得，就是戴佩妮的一个感情创作四部曲的收官之作哈，全部都是源于他自己的亲身失恋经历。因为他之前陆续写下了《习惯这样》《怎样爱过》，分别是对应动心、遗憾、怀念，而这首《什么都舍得》呢，是故事的结尾。金牛座的他很重感情，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金牛座都是这样的呀。分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他慢慢的领悟到，即便分开，只要对方过得幸福，自己甘愿放手。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到的，我在你心里住过一阵子，这也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一个感慨吧，并不是凭空写出来的情爱的文字。

不一定，来自彭佳慧。据说当年彭佳慧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刻意的改变了以往强悍的唱腔，打破大家对她的一个固有印象。因为以前的彭佳慧呢，都是高音铿锵有力的，很爆发力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在刚开始录这首歌的时候，她习惯性的用力演唱，唱出来的情感显得非常的浓烈。但这首歌呢，不是那种不甘和难过，而是成年人的体面释怀，所以像安静的回想往事，淡淡的感慨的感觉。而那段时间的彭佳慧呢，也是刚刚结束了大型的巡回演唱会啊，身心疲惫的一种状态，在深夜录这首歌，卸下了舞台强势的那一面，用气声轻声演唱整首歌曲。所以你在听他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成熟的感觉，好像跟以往的以前的在这首歌唱这首歌之前的那个状态的彭佳慧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和模样吧。今天希望能够听到你所爱的声音，是否也包括梁汉文《凡人之家》。

口袋，这是温岚自己作词演唱的一段亲身感悟哈。这首歌呢，整首歌是他自己的一段非常真实的恋爱细节的体现。从前恋爱的时候，男友习惯把他的手揣进自己的大衣口袋，这个温暖的画面一直也是深深的留在了温岚的心里。这个天性爱念旧敏感的他，分开之后呢，时常会怀念这样的一份暖意吧。所以我们才听到了那句剩我这念旧的巨蟹踩着沙，这句歌词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真心话了，自己的性格特质直接放到了这首歌曲的歌词里面，不只是感慨，也不只是想要说爱人离开之后自己学会给自己温暖，而是就像他放到结尾的那一句，如果觉得冷放自己口袋，这也是和自己的过往和解的一个心声吧。你觉得呢？傲骨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台友。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诺沃亚总统此访将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他举行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同他会见。中方期待通过诺沃亚总统此访进一步夯实中俄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

0: 以上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礼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 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3: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2: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
3: 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
4: 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5: 一定比较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2: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6: 2块8吗？2块1斤？
7: 3.5。
5: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
2: 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
5: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剪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始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像我们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色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 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都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2: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5: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10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2: 木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 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5: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2: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5: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2: 非遗嘎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5: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0: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1: 是的，有创新。
0: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1: 这个烟酸料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5: 对，
1: 放几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0: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1: 来，
5: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4: 远方的朋友，
2: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6: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7: 这个是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6: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就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2: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6: 哦，大概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看看看，太多了，太多了。那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啊，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2: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6: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手套戴什么杆？
2: 第一处上手采摘，
8: 太漂亮了，好不好看？
6: 好看啊！
2: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 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

0: 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1: 这个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0: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1: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0: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1: 老瓜花它是水中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2: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3: 这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4: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5: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6: 吃起来非常过瘾。
7: 3、2、1，茄子！
0: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磨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8: 一青山米就可以称当妙将，很美。
0: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8: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就是它是杜鹃科，你看
9: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10: 猫蹄叶，
8: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0: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11: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0: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 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11: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两三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0: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逸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11: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0: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9: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11: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8: 真的很像飞牛的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0: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的丝滑且均匀。
11: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9: 你看，哇，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11: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0: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麦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馅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8: 太香了，走。太漂亮了，这个也行，
11: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8: 不错，做得很好。
0: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10: 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
0: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12: 你是在拍我吗？
13: 是的，我关注过你。您是
0: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13: 我的成人礼，
12: 我可以吗？
13: 对呀。
12: 3、2、1，耶！
0: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 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

0: 从这里砍是吧？
1: 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
0: 又砍下来一棵。
2: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1: 砍这个可以吗？
3: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我们砍那个，
1: 那个，
3: 嗯，对，
1: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4: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洲。
1: 这里差一点。
4: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民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1: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辉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辉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他成人的时刻。
4: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1: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5: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1: 为什么？
5: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1: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5: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4: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1: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4: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1: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芭蕉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芭蕉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0: 这个就是芭蕉花米线。
1: 嗯，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芭蕉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5: 好，非常的
0: 可以吗？
5: 可以。
4: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薪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6: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

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90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3: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2: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

0: 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园子。
1: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0: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2: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1: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0: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1: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3: 是可以的
1: 呀。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0: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园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1: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0: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1: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0: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1: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0: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1: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庄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庄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4: 这个吗？送流水，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 程。
5: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6: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0: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4: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
5: 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0: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7: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4: 哦，对，确实，
7: 对，非常的古老。
0: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4: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7: 上来了啊。
4: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4: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4: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胜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4: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8: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4: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5: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4: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6: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 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0: 哎，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1: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哎，我是老李。
3: 哎，我是老李。
4: 哎，我是老李。
5: 哎，我是老李。
1: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6: 好苦啊！
7: 啊，这个辣椒好辣。
8: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1: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9: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0: 确实啊。
9: 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0: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1: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1: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1: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0: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9: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1: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0: 葱香会很浓，
9: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0: 行，
9: 你不能停，停了它就糊了。
0: 这是个技术活，
9: 体力活，
2: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9: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1: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9: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1: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9: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1: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9: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0: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9: 对的，对的。
1: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0: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 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3: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4: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1: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他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3: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1: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3: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
5: 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
3: 这款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四五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1: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3: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1: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3: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1: 又是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叶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 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3: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其实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没目的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诺沃亚总统此访将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他举行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同他会见。中方期待通过诺沃亚总统此访进一步夯实中俄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

0: 发布。
1: 今天上午，
2: 台风康森的中心
1: 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4: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泰国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印度尼西亚起火客轮救援疏散工作结束，211人获救。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话题。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1: 进入亚太浏览。近日，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查，2024年，犯罪嫌疑人季某与肖某共谋，由季某在泰国开设果干店为幌子，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信息，随后由肖某制作伪卡，招募刷手实施盗刷和销赃牟利。截至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人民币。今年7月初，中国公安部派工作组赴泰国，与泰警方开展联合办案，精准研判该犯罪团伙组织架构、核心骨干、作案窝点，全面掌握其作案模式和资金流向。近日，两国警方同步开展收网，实现案件全环节部署、全要素搜证、全链条打击。
0: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据印度尼西亚地方救援部门13号通报，近日在旅游胜地巴厘岛附近海域起火的印尼客轮人员救援疏散工作已经结束，目前确认有1名印尼籍公民遇难，另有211人获救。根据通报，这艘客轮12号清晨在从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事故造成1名印尼女性遇难，包括7名外国游客在内的211名幸存者已通过多艘救援船只被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通报说，登船记录显示，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但因登记环节存在遗漏，实在人数远超登船记录。目前，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已对客轮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包括船体、船载货物及乘客物品在内的财产损失评估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2026年4月，一部制作成本约1400万元人民币，全素人出演，对白几乎全部为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以乔批为叙事线索，讲述孙子小伟带着阿嬷珍藏多年的家书赴泰国寻亲，揭开一段跨越数十年的家族往事与两代女性之间的信义连结。近期，这部影片在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陆续公映，引发当地观影热潮。一部朴素的亲情片，为何在没有流量加持的情况下收获强烈的跨地域共鸣？不同代际的东南亚华人对祖籍故土的牵挂、认知与乡愁，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与变化？本期节目围绕这些问题，邀请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刘慧进行解读。
6: 刘老师你好。那么看完《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之后，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7: 我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可以用2个字来说，一个是真， 还有一个是情。那么首先就是真实吧，因为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它没有刻意的煽情，就是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把东南亚，特别是早期的，我们叫东南亚叫南洋，南洋地区很多华侨家庭他的一些真实的比如生活状态呀、情感体验，包括写侨批，这些都呈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情是非常打动人的。
6: 那结合您长期研究华人华侨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啊，那影片当中有哪一些情节是最能打动您，让您产生共鸣的呢？
7: 就是我觉得影片中有很多情节确实是非常的拍得很好，那其中最触动我的有两个，一个就是侨批啊，因为侨批呢，它是华侨华人和祖籍国祖居地联系的一个这种纽带，是华侨华人族群跨越山海坚守情谊的一种物质的载体，还有一种精神的象征。影片当中我们知道南芝他以木生的名义给舒柔写了20年的信，资助了舒柔和他的子女20年。这个侨批当中还有很多的词句是非常让我们感动的，比如我记得很清楚有这个江海万里啊，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还有木生写的与其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归期遥遥，唯化思念作拼搏，凭勤俭来立业。我觉得这些词句非常优美，而且也体现了我们华侨华人有情有义刻苦耐劳的中华文化这种传统的美德。还有一个比较打动我的就是南芝他在这个曼谷唐人街和他父亲经营了一家小旅馆，然后在这个柴房里面偷偷学华文的这个场景也让我特别感动，因为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在海外调研，很多华侨华人就会带我们看这是我们这个教华文的地方，然后打开了一层帘子，然后进到一个屋，又打开一层帘子，又进到一个屋，这样辗转好几间房，然后我们才看到哦，这里是学习华文的地方。因为怕当地的政府啊或者警察局来干预，就是早期啊，不是现在，是早期，他们就设置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帘子呀房间，让孩子和老师在里面学。然后我们当时看到也是非常感动，所以看到这个电影马上就让回想起那些东南亚在泰国啊缅甸啊这些场景，柬埔寨因为克服了很多困难，办学的时候华侨华人比如说经费不足，师资短缺，场地有限，政府又不是很支持，包括南芝他本人也有一个思想的转变，因为他开始就觉得说我只要把我的旅馆经营好，我收到钱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后来他自己听孩子们读书，然后学习汉字以后，自己也成了一个很优秀的华文教师。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的过程都让我们感觉到华文教育作为留根工程也是一种情感的维系，还有集体记忆的保存，包括对我们人的这种教育感化是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程，所以它非常的打动我，也让我产生了共鸣。
6: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在影片当中这个华文课堂的这样的一个片段，所以当年那些华文学校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办起来之后，家长们送着孩子去学华文，当时他们最朴素的念头是什么呢？
7: 在早期的南洋，就是第一代的华侨华人华侨移民呢，他们大多数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他们是通过这个，有些是去卖苦力呀，有些是这个可能通过怎么说呢，我们叫卖猪仔，就是被骗到那里去。整体来讲他们文化程度呢不像新移民这么高，所以他们的念头确实很朴素，第一就是让孩子能够识字不要成为文盲，第二就是能够算账，因为海外华侨华人80%-90%他们都是经商的，做一些小本买卖，所以要会算账会记账，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本，就不要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不要忘了自己是祖籍国是中国，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非常朴素的一个念头，是这样子的。
6: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影片呢，它其实用了大量的潮汕的方言，华文这个学习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所以这里也想请教一下刘老师，就是方言对于东南亚的华人来说，它承载的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和一种身份上的意义？那么当下哈，年轻华人对于方言的整个接受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7: 是这样的，就是方言对于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来说，不管是近代还是现代，它首先是一种亲情的语言，它是一种维系亲情的纽带。然后呢，它也是记载华侨华人族群历史文化的祖传之语，也就是我们讲的族语，就首先是亲情的语言，然后是族语。就很多的华侨华人，他听到潮汕话、闽南话，闽南话海外华侨华人经常说是福建话，还有粤方言、客家话，就会想到自己的祖辈啊，还有家乡，还有一起过节的这些场景。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情感的纽带，还有保持华侨华人族群认同这个身份认同的一种象征。那么现在年轻人，当然他们因为学习华语是越来越多了，华语呢用的这个频率呢和场合肯定是要比方言更多，但是呢方言它有很强的韧力，它没有完全消失，它依然在家庭啊、华侨华人的社团呢、还有一些节庆的场合，比如说春节呀、元宵节呀、中秋节都会使用汉语方言，它是也是连接祖辈父辈和华侨华人新生代的一种情感维系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交流的方式。那么现在我们也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会用小红书啊，会用抖音啊，这些新媒体来传承传播方言，比如说唱一些方言歌曲啊，然后用方言介绍自己的寻根。比如说我有很多学生，华侨华文教育系的，他们是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来广州华文学院，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读书，然后他们就用这个潮汕方言自己跑到潮汕去寻根，拿着爸爸妈妈给他们的一个照片或者是一个族谱，还有不少人寻根成功，我们都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方言来让自己能够找到，也是完成祖辈父辈的一个心愿，就是找到自己的这个家乡的亲人，他们还在啊，可以跟他们用方言交流，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对，
6: 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有这个华文也有方言，所以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群当中，华文和方言他们又扮演怎么样的不同的一个角色？
7: 以前是有一个观点认为华文的推广会导致这个方言的消失，或者是方言的这个存在不利于华文的推广，但是现在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学界有一个新的共识，就是方言和华文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共生关系，他们都属于华侨华人的族群的语言。那么方言呢，守家门，华文通天下，首先可以这样简单的说，因为华文是让海外的华侨华人新生代知道自己的祖籍国是中国，那么方言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居地是中国的哪个省、哪个县、哪个乡，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对于这个海外的华侨华人的新生代来说是非常重要。那么方言呢，目前来看呢，它是主要是在家庭和社区内部是起到情感连接的功能。那么华文呢，现在主要是比如说不同地域的华侨华人之间要沟通，跨地域沟通，还有包括教育的功能，他们是有不同的功能，但是他们都很重要，就是互相是不能取代的，应该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共生的关系，
6: 是一个共生的关系。所以现在的整个海外的华文教育呢，又发生了哪些真实的变化呢？
7: 现在的变化呢，可以主要是体现在三点。首先就是教学语言，比如说海外华校的教学语言，在早期因为我们没有推广华语，就是普通话，我们在大陆我们叫普通话，那么在这个海外呢，我们是叫全球华侨华人的共同语，就是华语。在华语还没有推广的时候呢，主要是用方言进行教学的。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成立于1690年的华文学校明诚书院在印尼，它就是用福建方言啊，福建话，就是闽南话来教学的。那还有早一点，比如像马来西亚的韩江学院，它是用潮汕话，还有新加坡的印星学校，它是用客家话。就早期因为没有华语，所以它就是用方言来进行教学。那么现在呢，主要就是以华语为主。那么这是第一个变化，就教学语言的变化。第二就是这个华文教育的它的这个场合在不断的 扩大，比如说从学校呀、家庭啊，可以拓展到了新媒体呀、短视频呢、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呢，就有华语，就有方言。那么你在什么地方使用呢？就除了传统的一些场域之外。

0: 外呢，在网络平台也可以啊听到，可以看到华侨华人他们保持族群语言文化的一些场景。第三个呢，就是以前呢，因为华侨是中国人，他的国籍是中国，所以办学创办华文教育的目的还是要保持对祖籍国、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认同，就国族认同。那么现在呢，这个海外的华侨华人，他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那么就是要成为当地的国民。所以呢，华族的文化也是所在国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叫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就是我们要既保持这个华族的语言和文化，也要很好的融入当地。就像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他们说他们华文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包括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不仅是要传承，也要有本土化、国际化，就是要这种多元语言文明呢，能够和谐共生，能够交流互鉴。
1: 现在想学华文的人更多了，也更容易了。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乔批。乔批呢是这部影片的叙事线索，同时也是片中阿嬷的重要的物件。所以乔批在当年除了它有一个汇款的功能，寄钱，那么它还承担了怎样的一个社会功能呢？
0: 乔批呢，它也是华侨华人早期下南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历史记忆，可以说是这个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的一个活化石。那么它早期是钱信合一，体现钱信合一的制度，就是又可以写信又可以寄钱。那么呢，还有就是不仅仅是一种汇款的一个凭证，那么它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首先就是经济功能，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可以赡养祖居地家乡的亲人，还有就是一种情感连接的纽带，传递这个思念，报平安，就是我在南洋一切都好，不要牵挂，情感安抚的功能，安抚在家乡的这个老老小小，还有体现这个家庭的责任感。还有一种就是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一个网络连接的功能，比如说华侨华人非常重视信用，是寄多少钱，那么他就会收到多少钱，讲信誉，守承诺。还有就是代写书信，沟通侨民侨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媒介。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我认为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就在现代还有价值的，就是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的功能。就这种侨批呢，它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重情重义的一个精神的具体的体现。乔批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所以呢，不仅仅是属于华侨华人呢，它属于整个人类我们共同的一种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
1: 所以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电影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更好的去走进海外的华人华侨。这一部电影呢，其实非常的朴素啊，它没有花很多的钱，也没有特效的加持，但是它近期在东南亚上映之后呢，它是收获了强烈的共鸣。我们看到在这个观影的人群当中是有白发的老人，也有年轻人哈。所以您认为它能出圈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个人认为就是它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于细微处见真情，就是它的这个影片呢，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它是从普通的家庭中切入的。据我了解，导演呢花了4年的时间，他做了很多的访谈，走访了近300个海外的华侨华人的家庭，采集了很多真实的故事啊，这个具体的案例，所以呢，这个剧本是非常的接近华侨华人的日常生活，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细节，所以呢，很容易打动这个人的真情实感。这也是我觉得是非常很多优秀的电影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具体的这个来讲呢，我觉得包括3点，首先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它很真实很细节地呈现了早期华侨华人下南洋的一个情景，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创办华校的不容易，思念牵挂。还有第二点就是情感的普适性，因为不管是华侨华人还是世界上任何的家庭，它都涉及到比如说母子亲情，然后远离分别团圆离散牵挂，这是一个普世的情感，就是不管是

0: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方言的力量。虽然我们都不是潮汕人，要一边听一边看字幕，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正是有了潮汕方言，才让这个电影显得那么的真实，那么感人。就像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第四代华人，他就说，他说他小时候总觉得这个历史很遥远，然后他看完了这部电影以后，他才觉得就是离乡、等待、思念，都是当时下南洋的华人真正经历过的人生。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方言带来的一种情感的力量。
1: 所以这一部电影呢，它用非常平凡的隔代亲情完成了这种跨地域、跨年纪的这样一种沟通。所以您觉得这种生活化、接地气的温情的叙事，对于海外华人来延续他们的家族文化，或者是拉近彼此之间的这种民间情感，它有怎样真实的或者是质朴的价值呢？
0: 它的这种价值主要是在于一种返璞归真，让宏大的历史能够回归个体的一种叙述，一种集体的记忆。因为我们研究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时候，常常发现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一些宏大的口号，而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具体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影片中阿嬷说到"做人要有情有义"这句话很朴素，但是她通过很多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写桥批呀、南枝和苏柔之间长达20多年的书信往来、资助，它体现了就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这样的一种价值。其实这个历史已经离我们来说比较久远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发现不同的打动我们自己的地方，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比如说爷爷奶奶祖辈的身影，这就是成功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情感能够互相的沟通，还有就是让认同能够延续。海外的华侨华人的新生代，有一种说法说茶越冲越淡，他们呢没有回到过祖籍国，也不了解这段历史，可能慢慢他们就会淡忘掉自己的祖先是从哪里来。那么这部影片其实可以说是让他们能够了解自己的身份，就能够追寻自己是从哪里来。比如说我的印尼的这个华裔的学生，他就说，他说我小时候常常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周围的本地的孩子他是用手抓饭的，然后呢我是用筷子吃饭的，他们说的是一种语言，我说的是福建话，爸爸妈妈让我学中文，我就很想知道我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感觉到他和当地人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就来到了我们这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习华文，去潮汕寻根成功，然后还拍了短视频，还拿到了这个奖。我觉得这个也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叙事吧，一种也是这种影片给我们引发的一种联想，让新生代他的这种文化认同，他的这种语言的认同能够传承下来。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3: 从耳边
2: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静教授，听他解锁侨批不为人知的故事。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

0: 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种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说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你的关注。一纸侨批，薄薄几页信纸漂洋过海，一头连着异国打拼的游子，一头呢牵住故土等候的家人。他不只是简单的家书汇款，更是一代代华侨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思念，还有沉甸甸的家国情怀。那今天呢，到我们直播间来的这位嘉宾是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刘进教授。刘教授深耕侨批文化多年，不止埋首在故纸堆里研读文字史料，更是走遍海内外实地走访调研，坚持做大量老华侨的口述史记录，打捞那些快要被时光遗忘的真实往事。其实很多故事呢，不是写在史书上，而是藏在老一辈人的记忆当中。其实我很想知道，刘教授不仅研究文字哈，也做了大量的老华侨的口述史访谈，就是在您和他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他们回忆起关于自己小时候在家里等批呀、写批呀，或者是寄批的那个情景，就最让您震撼的一个细节，您觉得是什么？
1: 我们武义大学有一个老学者叫梅伟强老师，他是北大的本科，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武义大学筹建的时候他回来支援家乡嘛，因为第一次听说要研究银杏的时候，我说银杏是什么，我们是北方人不知道嘛，他跟我们讲他们小的时候等那个侨汇书信的时候，送信的人就说银杏来了，银杏来了。那这个事情就是侨眷中的大部分都是靠侨汇来生活啊，他们很希望得到海外的消息，这个是前辈跟我讲的，那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们的潮汕去的时候啊，我们开会调研的时候，潮汕的那些老干部啊、老学者呀、他经常会提到侨批对他们的影响，就是建国以后我们国家还很穷的那个时候，他的学业就是靠海外的伯父啊、叔叔啊、父亲啊，那些亲人寄来的侨汇让他完成了学业，走上了一个为国家能做贡献的这个岗位，所以他们退休了以后，无论贵为省领导、新华社记者还是什么角色，退休了以后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抢救侨批，保护侨批。另外一个呢，2013年我是到泰国去参加一个侨批的会，当时泰国中华会馆有一个主席叫许茂春，现在去世了，他很热爱侨批，他收的侨批真多，而且品相非常好，他就在泰国办了个会，把我们国内啊他们本国的人召集起来，叫声援侨批申遗嘛，我们搞了学术研讨会，我真的是很感动。那一个会呢，他们组织的是小学生、中学生来听，下面密密麻麻几百个华裔的子弟哦，另外还有老人家，他们就讲，他们就记得当时的时候怎么写批的，在哪里给国内的亲人寄钱的，那我们就会理解这个电影为什么火，
0: 给阿姆的情书这部电影哈，
1: 对对，在南洋很多年长的人或者是中年人，他会经常听到他的爷爷、他的阿嬷挣了钱以后怎么样给国内的亲人寄钱的，他们记忆犹新，所以这个电影就把他们藏在记忆深处的这样一些情感
0: 拨动了，
1: 也许他的那个爷爷、他的阿嬷已经过世了，但是小时候疼过他们的场景他是非常清楚的。我看到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居民，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怎么讲呢，他说我那个时候听不懂潮州话呀，我的那个阿嬷跟我讲比比划划，我就好好好，但是等到他年长了，他这个奶奶已经走了，他就很内疚，实际上他现在明白了，他不懂潮州话，他的阿嬷跟他的潮州话意思是，哎，我可能不久就要走了，他都没听懂哦，他现在看了这个电影回忆起当时那个场景，他是百感交集嘛，所以呢，我在这个侨乡和海外调研的时候，我感觉确确实实这个侨批是给内外中国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富矿，碰它就把我们的记忆激活了，把我们的情感激起来了。你看新加坡本来是推广普通话对吧，国语，但是这次电影它要审批，原来是只批了8场， 那不过瘾啊，潮汕人太多了呀，又批了100场。现在他们讨论要不要方言，还是不推广方言，他们讨论很热烈。这个事情把海外的中华文化激活了，
0: 就骨子里的东西哈。
1: 对对，
0: 那侨批哈，它其实也是草根阶层的无意识的史料，这样来说，您觉得恰当吗？
1: 恰当，这是学者的观点。无意识史料是什么呢？
0: 无意识
1: 史料有两种，名人写日记，比如胡适写日记，他知道他有一天他去世了以后是要出版，后人要做研究的，所以他写的时候哪些写哪些不写，其实他斟酌过选择过。乔批呢，他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家人之间朋友之间很小的范围在阅读，他不打算流传到后世的，他也不是名人，所以他写这个东西他不是为了后来做学术研究，他是为了表达当时的一些情感和信息交流嘛，所以这叫个无意识嘛。实际上无意识的东西是你应该是
0: 更有
1: 价
0: 值，烟火气十足的。
1: 那
0: 您能不能通过一两封信哈，就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那个时候的侨乡的一户人家收到侨批或者是汇款之后，他们的一个日常会发生怎样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在

0: 他们的餐桌上啊，或者是在他们其他的一些方面？
1: 这个我们会看到是这样，你比如说当时的人都比较穷嘛，可能是主持人您是年轻，您出生的时候中国已经经济条件改善了啊，在过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很穷的，我们吃鸡蛋吃肉穿新衣服就是在逢年过节生日的时候，节日的时候，那这个调皮在这方面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吧，平常他也是靠调皮衣食住行，那我们就很明显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就是春节嘛，那春节农历十一月的时候海外的华侨就开始寄钱回来了，完了以后说给这个亲戚那个亲戚分十块八块，祖母母亲妻子儿女剩下的钱做米粮之用，或者是做什么用呢，就是买猪肉，大家合起来寄一笔钱，然后每个猪宰了以后再分了以后祭祖啊，又过年嘛，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在长辈生日的时候，他会专门寄钱，让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吃得好一点，这就是比较明显，为什么呢，他有时候把钱寄到香港，像我们江门地区离香港近嘛，香港的这个亲友把钱收了以后，他拿这个钱有时候就采购，买一些海味呀、什么好的一些东西带回来，他会做一些改善，很明显的这些方面，包括衣服，新衣服啊，衣服料子啊，一些物品，从香港就会采购回来。
0: 那有没有一些侨批里面特别提到就让家里寄点家乡特产，比如说什么新会的陈皮呀、下村的咸鱼呀，或者说告诉家人自己带了一些就是异国他乡的什么种子啊、新鲜玩意儿回来的一些细节？
1: 因为这个是有的，你知道华侨在我们这个地方，他就是很多人去美国，从美国带东西的那个大箱子啊，就是牛皮和金属包的箱子的那个角，然后是牛皮裹得很结实，他一个人回来要带很多这个大箱子，给自己家和亲人都要带礼物啊，你没有礼物你都不好意思，你多少年没回来了，你空手回来对吧，那么信里面呢他会经常写带东西的，当时的移民就是一个村子或者一个县啊，他出去都在差不多一个地方打工嘛，那这些人就分别分批，就有时候就回家，回家的时候他都会带衣服啊、食品啊、学习用具，比如说钢笔啊，还有金首饰啊、金戒指啊，这些都会捎带，出国的时候呢确实是侨批里面也会有记载，比如说在家乡的这个粉格，我看到过是在粉格，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外面特别是广东人吧，特别喜欢煲汤，那个中药材它确实是带的比较多，过去海关可能对这些肉制品呀、药材它是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啊，出关它确实带药材变多，那它经常带什么呢，就是会要参茸玉桂，参主要是高丽参和东北的那些人参嘛，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桂还有个桂，参茸玉桂，他带的比较多，就是他在外面如果说哪一个乡亲这个身体不好了，他就要吃参嘛，他要补身子，对吧，就是这些是比较多的，
0: 正如刘教授所说的，如果这个参是人参的话，那我猜这个茸一定是鹿茸之类的名贵字不要财，还有玉桂哈，会不会是广东潮汕那边就大家喜欢在煲汤的时候放的一种食材，其实就是肉桂，是不是？如果我们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知道的话，也不妨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好不好。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那刘教授，您觉得这反映了一个怎样的文化交融呢？
1: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其实当时可能带出去主要是中国人的消费嘛，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嘛，中国人在外面他是开餐馆比较多，外国人喜欢中国的中餐，对吧，我到国外了以后我就特别到饭馆里面要拿他的菜谱，为什么呢，他一个中

0: 中文的名字，你看不出它什么料，它翻译成英文，你就知道里面有什么原料。而且那个饮食名称，我看它是怎么翻译的。我出国了以后的饭馆就拿那些菜单，实际上100年前的菜单，我们传承下来会看到那些菜单。那么菜单呢，文化的融合非常明显，就是在咸丰年间，我们的族谱里就会记载，小享已经是在结婚婚礼上跪拜改鞠躬。原来中国人是下跪的，哎，他开始鞠躬了。饮食重西餐，饮食已经把西方的饮食引进了。但是我们看到国外，它实际上既有西餐又有中餐。我相信我们这华侨带出去的那些中药材啊，中国的食材啊，都融入到在国外的
1: 饮
0: 饮食里面
1: 食，
0: 去了啊，老外也是非常喜欢。
1: 那您看过的这个侨批里哈，就是汇款金额有多有少哈，肯定是的。那有没有一笔就是数额特别特别小，或者是一笔数额特别特别大的这种汇款？这种钱，是用来救命的，还是娶亲的、建房的，还是说另有他用的？这个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哦，最少的东南亚的华侨寄钱呢，相对是比较少，因为它离得比较近嘛。啊，像墨西哥啊，我看到它也会是寄5元、10元，但是整个加盟地区的那个侨批啊，一般的还是50啊、100啊、400、800、1000，甚至5000的都有。当然，这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啊，通货膨胀是几十万，那个不算啊。就是在正常那个时期啊，他一笔寄个5000的都是有的。他主要是干什么呢？借雕楼洋楼，啊，而且那个支票我们有吗？他是在国外买一个外国银行的支票寄到香港，那个钱里面你看到几百啊、上千港币的都是比较普遍的。我都觉得最令我感动的时候，我们说华侨有三件大神成大事嘛，啊，买地、建房、娶老婆，那人生就是这么几件事嘛。因为当时侨乡流落到海外的那些人，他不是最穷的，但是他确实是还是穷，衣食还是有忧，所以他们有钱就寄回来买点地啊，建个房子，使自己的生活有所保障嘛。啊，他建那个房子，我就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当时是在排华时期，他们没有个落地生根的那个想法。想着在那挣点钱，还是回来，因为那是人家的地方，人家不接纳他们，他们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所以他把这个毕生的心血都投到那个农村的那些田地里面建的那么好的大房子，到现在100年了，质量还是不差，屹立不倒啊。有一位香港的老先生，我带到那个乡下去看，他70多岁。我说这一家庭是不是没有能力，他到香港、广州或者国外居住，所以在乡下要建这么大的房子？他说不是，这是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他在这乡下能建那么大的一栋碉楼、洋楼，他就有能力在香港和广州来谋生。他还是一种家乡情结。那么现在因为世事的变化呀，他们付出的那些心血，现在就在处理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文物，诉说着过去的一些不堪回首的一些往事，我就很感慨啊！奋斗了一辈子，挣了那么多钱，建房子，后代也没住，他自己也没怎么能住，但那是他当时能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嘛？一切都怪什么呢？应该是怪当时的中国，沦为两败社会，国家没有能力为这些华侨撑起一片天，让他们能够自由的、安心的去选择他们的发展。所以我看到这些汇款形成的这些建筑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还是很感慨嘛啊。
1: 其实很多华侨哈，就是在他们出国之前，其实是都是大字不识几个哈。但是我们在信中却看到很多极具画面感的一些话语，比如说像谭一文，他要求4到10岁的孩子朝早下床要勤早，丑言烂语禁止勿讲，就这些百年前的育儿经，真的扎根并且是影响了这些家族几代人的家风吗？您觉得？
0: 这个深刻的影响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这些华侨啊，他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他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继承的不少。 我是这么理解，中国的传统还是很重视教育的。

0: 所以在侨界里面，无论是文化程度高的还是低的，绝大部分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认真读书的。那么到了谭艺文在1918年的这个前后，这份信吧，就是朝早下床要勤早，扯圆了于进入物讲啊。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华侨大部分都很注重家庭教育，因为在清代以来，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就开始注重家庭教育，特别是注重女性接受教育，包括梁启超。为什么他注重女性接受教育呢？他认为你生育的后代要教育得好，母亲是很关键的。如果母亲没文化，这个孩子家庭教育就不好。所以呢，当时在侨乡和海外华侨都非常重视这个教育。那么华侨家庭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海外打工，就像谭咏文说的，我在国外，为了家庭在国外，我不能自己亲自来教导这个孩子。那么他的妻子就要发挥一个丈夫的这样一个作用，把孩子的家教做好嘛。实际上他这个家教就是思想品德嘛，思想品德。我们调研的时候在新会看到一户华侨家庭的门上，他木门上就雕刻着"家庭教育"四个字，家庭教育就这么四个字，就说明当时的华侨对这个
1: 很看重哈，
0: 很看重自己的子教育。所以呢，我们说侨乡出了很多人才，包括院士。我这次去到汕头，汕头也是有中国两院院士有30多个，我们江门也有30多个。为什么这么院士？就是华侨重视教育，在这样的氛围培养了很多人才。
1: 另外就是在异国他乡的谋生哈，也是非常残酷的。其实就当您在读到侨批里头，华侨们是怎样向家里报喜不报忧，或者说有没有哪一封信表面上说是在外平安，但是字里行间却让人看出了一把辛酸泪的？
0: 就华侨在信里面，他确实是有时候是失业的，他报喜不报忧，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华侨的家庭，他有时候他的家人有时候对海外的华侨未必非常理解，所以的话呢，这个华侨写信的时候，实际上既报喜又报忧。比如说他没工作做，他会如实的告诉他。他现在很多人说海外的华侨很多失业，生意非常冷淡，他都会给家人是告诉的。他为什么人家告诉呢？就是我们挣钱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在家里你要勤俭节约，千万不要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糟蹋浪费金钱，这个方面应该是普遍的。当然呢，有些忧他可能就不报了，比如说他生病了呀，他受伤了呀，这些他是不报的。但是钱难挣这个事情，他是给家人反复叮咛的，因为既侨汇。享受侨汇的这些人，他其实是没有去跟自己的这个亲人一样去通过劳动啊得来这些钱，也会有一些现象。他们有些华侨家庭，母亲管教孩子嘛，管得不严，就是学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在外面打工的这些华侨，特别担忧自己的孩子交往了不好的朋友，被坏人这个欺骗了。糟蹋自己寄来的这些钱财，养成不好的品行。
1: 那在那样的一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哈，就一封信可能要走几个月，甚至是可能寄丢。那你们在就是研究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因为信件丢失或者是延误而酿成了家庭悲剧，或者是造成了终生遗憾的这种真实故事？
0: 我们看到信件丢失的这个情况，相对在抗日战争时期比较多。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战争爆发了，爆发了以后呢，寄一封信2年没收到，所以当时的华侨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意，就觉得这个政府比较腐败。我辛辛苦苦寄了钱，半年收不到，一年收不到，2年收不到，我家人都饿死了，都流落到街头了，那他就会对这个政府不满意嘛？实际上，这个是战争时期，就是由政府的银行啊这些来递送这个侨批嘛，实际上在民间递送的时候也会有丢，但是它是华侨自己递送，相对就比较少这个现象。因为无论是潮汕的侨批局，还是江门的那个以前的银号啊、金山庄，

0: 它都是相亲，相亲之间，它是以诚信为重的。如果说你做了不诚信的事情，家乡人和乡亲都知道了，那你就没有脸生活在这个地方了。他不敢做这些事情。
1: 那很多的家书里头哈，其实丈夫也是反复的叮嘱妻子要孝顺公婆，甚至是要把母亲的私房钱和家里的家用呢分得清清楚楚的。就这样的一种对婆媳关系的远程的嘱托，那是不是也是反映出了当时海外游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牵挂和智慧呢？
0: 就是每一次划车之前的时候啊，到逢年过节和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他积累钱，就是说给祖父、祖母、妻子、儿子、七大姑八大姨，他都是指定了具体的数额，而且叮咛一定要照我的吩咐去做。因为当时是一个物质匮乏年代，实际上大家生存都是要抱团取暖的。所以的话呢，华侨挣了钱了以后啊，他寄回来的时候，他就会照顾很多很多当年他在家乡的时候帮助过他的人，对他家里有恩的人，对吧？另外一个呢，他对特别困难的那些亲戚，他会特别的帮助。我读了一些信，他就是某某某亲人亲戚嘛，现在特别困难，你要给他要给一点面，他是挨冻受饿，确实是他们非常有这个仁爱之心。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表明华侨他不只是爱自己的小家，实际上他的爱是更广泛、更博爱、更大。这个书信里面，现在那些信，可能捐款的信，大部分我们都找不到了。实际上，他可能寄的公共的那个慈善机构的捐款的那些信，是更博爱。我们现在就是遗存下来的这些信，因为在公家手里面保留的比较少，但是偶尔我们看到他寄给家里的信，说这个是捐给学校的，办学校的，办什么学校的，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个信件。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当时这些华侨，他确实是生存智慧，就是什么呢？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他就是这个智慧。你好，我好，大家好，不只是我自己好了，我不管别人，但是这样的一个爱心和生存智慧吧，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关于侨批的故事，真的有太多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今天要非常感谢来自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的分享，谢谢您。那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刘教授来跟大家细细品读侨批里的故事。再次感谢刘教授，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 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诺沃亚总统此访将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他举行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同他会见。中方期待通过诺沃亚总统此访进一步夯实中俄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的父亲谢世炎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这个说实话，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嫡系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救民？

0: 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在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已经是共产党了，把他坚决拒绝了。我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了。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谢学军，前后不超过20天。他原来信仰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1: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0: 他们和谢世炎接触，就发现谢世炎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就对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后这个敌根据地建设，他这样就哎，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1: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0: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1: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0: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1: 共产党员切誓言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誓言，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0: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的9月被捕的，11月捡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这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父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这张照片。
2: 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
0: 人。好像抱着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1: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0: 想了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的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但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1: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

0: 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红色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用他短暂的一生以身殉职，忠诚践行了入党志愿书中的红色誓言。
1: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世炎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0: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三 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0两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他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2: 他第一次入党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0: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2: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0: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 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2: 奶奶劝他为了这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0: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3: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省最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0: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2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此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

半生漂泊，五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因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又跟随我的大伯漂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家庭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

0: 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风沙的底细摸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古文常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又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1个月的倒春寒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9株木麻黄。
2: 为什么这9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锁定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

0: 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之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古文昌的身体。1980年，古文昌因病住院。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1: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古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万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田丰，百姓安居。
2: 在入党动机中，古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古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如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古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0: 一纸初心，半世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古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

0: 我要求热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大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

0: 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哪家铺个银子高见，没得盖的人，吃的话就是包扎饭，这不一桌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用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0000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0: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3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1: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人修不通了，我说我的生命的话我还过来了。
0: 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1: 修渠的时候是采药给狗的时间最危险，用梭梭来吊在岸上，吊几下给往里
2: 红龙之树亲自调集下来看的，他亲自看呢，你其他那个看他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3: 首先来讲，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它就是它是上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在上边走的多，但是第二次修的倒不起来，它整体要紧点了嘛。基本上都在交主学，每天早上呢，差不多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1: 所以来的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九个村民族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整天哦，老百姓睡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晚晚都是凉啊。
0: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3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1: 我的热情随便找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

0: 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娜发荣获71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1: 无论是乡村现代化，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需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0: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2: 热党的事情，回力院都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拉通了，还有那个教育学校全部没有做，基础上全部这个地方，我都把它做完了的。
0: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曲水之间。
2: 我要求热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
4: So I'm sort of tone deaf. I can't really hear them.
5: I think the cultural mindset is the biggest complication for
2: the grammar.
6: 知吃思吃都还难。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诺沃亚总统此访将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他举行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同他会见。中方期待通过诺沃亚总统此访进一步夯实中俄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些年说起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衣服、家具、家电，也就是外贸老三样，靠性价比走遍全球。前几年逐渐成长起来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接过增长接力棒，撑起外贸增量。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在海外市场赢得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制造提质升级的最新名片。从简单日用加工品到新能源硬件，再到高端智能生物医药产品，中国这张出口货单的变化背后藏着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分析三代出口产品迭代背后的经济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还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新兴三样新在哪些方面？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新兴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到底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怎样的升级曲线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来听听他的分析。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教授，首先还是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三样、新三样，还有今年以来出现的新兴三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反映出了我们国家外贸怎样的一个发展变化历程呢？
1: 外贸老三样啊，是指服装、家具、家电；新三样呢，是指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现在出现的新兴三样呢，是指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大类产品的更替啊，其实呢，标志着中国外贸从劳动密集型的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这样的一个重要跃迁。那老三样呢，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1世纪之初，是我们外贸出口的主力。那这些产品呢，依托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解决外贸的有和无的问题，奠定了我们世界工厂的基础。新三样呢，是近十年的增长引擎，它依托完备的产业链和绿色转型的机遇，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装备，体现了中国制造规模和能效的优势。新三样呢，是从今年开始崛起的新动能哈。那这三种产品依托原始研发和生态整合能力，跨越纯货物贸易，输出核心技术、数据服务和知识产权，代表了中国创造的定义权。那它里边反映了发展的历程和逻辑的演变。首先呢，是驱动力的转换，从依靠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升级为依靠工程师红利和产业链配套的产业驱动，最终迈向依靠源头创新的创新驱动。第二方面呢，就是价值链的攀升，由产业链末端的简单加工组装，也就是卖产品，向中游高端制造，也就是卖装备，再向价值链上游的标准制定、技术授权和解决方案的输出来跨越。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的迭代，从单一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成货物加服务加技术这种复合型的贸易。那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显著提升，外贸附加值的天花板也大幅度提高。第四方面呢，就是重塑了竞争的逻辑，不再单纯比拼价格和产能的规模，反过来呢，是比拼底层的技术原创性、场景适配能力以及全球生态的构建能力，这都标志着中国外贸核心竞争力发生了质变。那整个这个迭代的过程啊，并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梯次的接续，并行共生。老三样呢，正在通过品牌化与数字化换新，新三样呢，持续向下一代技术演进，新三样呢，则开辟了未来的增长极，共同构筑起多层次高韧性的现代外贸产业体系。
0: 每一代外贸样本产品其实都是有着很鲜明的时代特色的。那么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代外贸样本产品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好，我们说呀，这三代外贸样本产品在驱动要素、产业站位、贸易形态以及合作模式方面呢，各自有各自的特点。首先呢，它们的驱动要素不同，老三样呢，主要是拼劳动力成本和规模产能；新三样呢，主要是拼全产业链的配套和绿色技术的落地；新三样呢，拼底层原创研发、算法数据和标准定义权。 第二呢，就是产业站位不同。老三样和新三样啊，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下游的制造环节。新三样呢，直击技术研发的上游，布局全球前沿赛道，比如说 AI 大模型、生物医药靶点等等。第三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不同。老三样呢和新三样以实体货物贸易为主，新三样呢呈现出来货物加知识服务的复合形态，大量体现为技术授权、模型调用、临床体系输出等无形贸易。第四呢，就是合作模式不同。传统模式呢，大多数是中国生产、海外采购的单向买卖，而新三样呢，转向了双向协同的创新，比如说跨国联合研发、开源平台共建、全球临床数据共享等。
0: 当前呢，全球

0: 科技竞争激烈，那么我国的新兴三样靠什么来全球圈粉呢？
1: 我国的新兴三样啊，主要依靠源头的原创技术突破、全链条产业落地能力、开源普惠的技术路径以及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来圈粉，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能力、卖标准的跃升。我们来看啊，核心的制胜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硬核原创力取代了规模成本。这里边的竞争逻辑呢，从能够生产多少转向能够定义什么。核心竞争力呢，已经转化为底层专利和知识产权的竞争。第二方面呢，就是货物加知识这种复合的输出方式。那我们中国的企业呢，不再单卖硬件，而是输出系统集成、算法模型、临床数据以及全球的注册能力。那么 AI 嵌入数字基建，机器人提供自动化的闭环方案，创新药呢通过对外授权实现了技术权益的出海。第三方面呢，就是开源开放和普惠定价。我们打破了西方技术的封闭壁垒，中国的大模型呢大多数采用开源模式，并且定价更低，大幅度的降低了全球中小企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门槛。创新药呢，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使治疗方案的成本显著低于欧美同类产品。第四方面呢，就是超大规模的场景验证。因为呢，我们有这个全球最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大的应用市场，所以呢，技术在中国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快速的迭代成熟，确保出海产品的可靠性、场景适配性以及批量的交付能力。那中国外贸的新兴三样呢，还具有一个全球认可的逻辑，就是说国际社会青睐的不仅是产品本身，更是中国提供的可及性和发展机遇。那么在西方高筑各种壁垒的背景之下哈，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通过液冷算力中心、高空作业机器人、平价抗癌药等具体的产品和方案，切实解决全球南方国家的基建、安全和医疗等领域的痛点，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的公共产品。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从老三样到新兴三样，中国外贸又添新名片。那么王教授，我们说到这个新兴三样啊，新兴三样的出现，它是否意味着之前的老三样就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了呢？
1: 我们说新兴三样的出现啊，绝不意味着老三样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说中国外贸从规模制造向能力输出的一种梯次升级和共存共生。我们说呢，老三样首先没有退出，现在从数据上来看呢，出口量仍然很大，而且呢是正在通过品牌化、高端化提升附加值，并没有消失。另外呢，这也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三代的这种三样产品啊，是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那呈现出来稳住基本盘，再加上抢占新赛道这样的一种协同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取代。那逻辑呢也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维度呢从拼产能成本转向拼技术定义和系统能力，那旧有的产业基础仍然是新能力落地的物理载体。那么我们说呢，老三样实际上依托劳动力优势的初级阶段已经结束，但是产业呢通过品牌升级和设计赋能持续存在，现在呢仍然是外贸的压舱石之一。而新三样呢处于技术迭代和全球扩张期，那今年以来呢仍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是当前出口的主力支柱，还远远的没有能够见顶啊。那么新兴三样呢代表着原始创新和标准定义权的跃升，侧重输出算法、系统和知识产权，是对前两者的维度补充和能级的提升。那我们说为什么老三样和新三样不会退场，是因为我们认为呢这个产品实际上是有生态依赖的，新兴三样当中的机器人啊需要制造业产线的承载， AI 呢需要硬件场景的落地，创新药呢需要工业转化能力，所以脱离老三样和新三样的制造底座，新技术没有办法独立成市。那从市场分层来看呢，全球市场呢需求多元，劳动密集型产品呢仍然有巨大的刚需，中国呢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继续占据着重要份额，只是角色从低端代工转向了优质供给。还有呢就是政策导向，我们国家呢政府实际上非常明确的表态了，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拔节生长和梯次布局，强调了一稳一进，而并不是推倒重来。所以简而言之呢，老三样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0: 王教授，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这个新兴三样，通过几代外贸样本产品的这个变迁，您认为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启示呢？
1: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的变迁哈，我们认为核心的启示就是中国外贸的驱动力已经完成从要素成本到产业链规模再到原始创新和解决方案的根本性跃迁，标志着国家竞争力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系统性升级。我们说老三样呢主要是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投入，那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新三样呢是依托全产业链集群优势和绿色转型的机遇，解决绿色能源问题，属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输出了成套的绿色解决方案。新兴三样呢是依托底层的硬核科技和原创的研发能力，解决智能和生命健康等这些真问题，属于知识密集型，输出技术标准算法和知识产权。那这里边的关键深层逻辑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长动能的切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外贸竞争力不再依靠人口红利或 或者单纯的产能扩张，而是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了新的动能。也就是说，未来啊，企业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比如说 AI 算法、新药的靶点，还有精密减速器等等，才能够占据价值链的顶端。第二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的重构。那么从单一的货物贸易向货物加服务加知识这种复合型的贸易转变，出口呢不再是仅仅的卖产品，更是卖系统、卖算法、卖专利授权，那无形技术资产成为新的增长点。第三呢，就是发展路径的验证。这里边证明了干中学和持续迭代的战略有效性，通过超大规模市场的场景反馈快速迭代技术。比如说呢，机器人现在实现了一年两代这样的一个迭代速度，然后呢再反哺全球的竞争，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呢有一部分领跑的跨越。第三方面呢，就是新旧

0: 协同共生。这三代产品啊，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梯次接续、互补共生。那刚才说了，老三样呢，现在通过数字化、品牌化提升附加值；新三样呢，夯实高端制造的基本盘；而新新三样抢占未来的赛道，共同构成多层次产业的缓冲带，增强产业和外贸的韧性。第四呢，就是普惠和开放的价值。那中国技术出海，比如说开源 AI 模型、高性价比的医疗方案，都展现出来更强的互惠特征。通过降低全球技术应用门槛，助力发展中国家弥合数字和健康的鸿沟，重塑全球分工当中的合作逻辑。我们综合来看哈，这个历程表明了外贸的下半场拼的是不可替代性，只有坚持向技术深处扎根，推动制度型开放与创新生态建设，才能将短期的出口优势转化为长期的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从出海到出彩的质变。
1: 王教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不会有更多的新兴三样涌现出来呢？为什么？
0: 我们认为啊，以后会有更多代表未来方向的新组合涌现，但不会简单的复制三样这种命名的逻辑哈。这个呢，是由技术迭代加速、产业融合深化，以及我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从产品输出向能力定义这种跃迁来决定的。首先呢，我们说必然会涌现很多这个代表未来的产品，因为科技革命呢呈指数级的发展，单一品类难以概括新动能，未来呢将会按照技术集群，比如说低空经济加商业航天、量子计算加安全、生物制造加合成生物等等哈，那么动态的形成新的出口产业名片。那根本原因呢，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跨越了规模量产阶段，进入原始创新定义标准的周期，竞争的焦点呢，从卖什么转向凭什么卖，也就是算法、数据、专利、系统解决方案。新赛道呢，会随着技术的突破不断重组，那形态呢也会产生差异。未来的新组合可能不再局限于三个或者几个具体的产品，而是跨域融合的解决方案包，比如说 AI 加机器人加场景数据，或者是创新药加临床服务加知识产权的授权。那传统的后贸易统计口径甚至难以完全捕捉到这些信息。那我们说为什么会有新组合持续迭代呢？首先是因为创新驱动的内生规律，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哈，本质上是比较优势的阶梯式上移，只要研发投入持续加大，那就会不断催生下一个技术的高地。第二呢，就是技术协同呢产生了化学反应，当前的新新三样本身呢互为底座，这种强耦合的生态会自然外溢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绿色氢能啊等等，这些形成新的增长极。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全球分工的重构需求。中国呢正在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转向制定者，为了抢占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必须不断推出具有定义权的新业态，从而应对贸易壁垒，并且输出发展秩序，这就迫使产业名片必须动态更新。未来呢，我们说可以关注这些潜在的方向。首先是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这个领域呢依托无人机产业链的优势，向载人飞行、卫星互联网延伸。还有就是生物制造和合成生物这个产业呢利用生物基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化工，契合全球绿色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第三呢，就是量子科技和算力的网络，从底层算法到安全通信会产生一种颠覆性的技术输出。还有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作为 AI 的物理终端啊，人形的机器人会深度融入工业和生活的服务。我们说新新三样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战略价值迈进的一个路标。只要创新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夏天不只有蝉鸣、晚霞和冰镇的饮品，它常常是人生重要的分界线。很多人在夏天毕业、升学，走出校园，踏上新的道路，一段生活画上句号，新的旅程正式开启。无数次身份的转变、人生的抉择都发生在盛夏时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邀请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一起来聊一聊留在记忆里的夏天，以及那些发生在夏日里的人生转变。我们来欢迎陈光。陈光你好。
1: 哎，陈光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开头提起这个夏天啊，最先浮现在二位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我先来说这个，特别急迫的想要说有两个画面。第一个就是和家里人一起在夏天的时候吃西瓜，但是这个吃西瓜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个西瓜有多大有多好吃，是我妈总是让我站在水池边吃，他怕我吃的就是西瓜汁到处都是，他打扫起来很困难。尤其这个西瓜汁如果沾到衣服上，我记忆特别深刻，我妈总说王悦你可别滴到衣服上啊，这个可难洗了，这是我印象特深的。但是现在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画面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居住嘛，到夏天的时候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买一个大西瓜然后吃，但是对我来讲又太大了，储存也是一个难题，所以我就干脆放弃吃大西瓜了，所以这个事情是我特别怀念的。第二个画面就是我最开始提到呢，很多人在夏天毕业和升学，有一年是考高中，我和我表哥从幼儿园开始不仅在一个学校，而且都是在一个班一直到高中所以初中就是升学的时候啊，中考我们俩考了一模一样的分数，
1: 巧合还是挺多的。
0: 对，我记得班主任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啊，我们全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觉得那是一个神奇的夏天。好的，分享完毕。
1: 点滴的这种深刻的记忆哈。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你，那你现在自己买一个西瓜还接着水池吃吗？
0: 啊，我其实已经很少买过一个西瓜，连小西瓜我都没有买过，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大西瓜一定是最好吃的。
1: 好，这是属于月月儿时的回忆哈，确实你一说夏天就勾起了很多的这个以前的这种记忆。比如说我在东北长大，那以前的东北的夏天给我印象，如果跟现在对比，那就是一丝清凉，真的。我觉得好像以前在东北，我们那个夏天的温度经常是高的话，也就是20多度，27、28度这样。所以如果跟现在对比的话，我怎么觉得，比如说骑着单车出去啊，或者是跟小伙伴一起出去玩，就没有那种炎热的感觉。当时不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现在对比起来我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在东北的夏天真的特别的舒服，这个是一个我难忘的记忆。后来对，就因为夏天总是有各种的升学呀或者是就业呀，就是这些时间点，然后我就感觉我不断的换城市就越换越热哎，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深刻的记忆。
0: 对，
1: 比如说到北京过夏天读大学，对，从老家然后到了北京，北京的夏天就比老家热呀，然后有时候那种干燥的炎热，我就会一下子就把我的这个忍耐热的阈值又提高了，我说哎呀原来这么热。后来我的第一份工作又在上海，上海又换成了一种湿热
0: 那是不一样的热
1: 对对所以这个夏天在我后来就一次一次的就跟这个热这个字紧密的挂钩了。
0: 陈光呢？
2: 我觉得跟小倩差不多的
0: 你们，
2: 因为我觉得
0: 都是对这个天气有很大的印象，
1: 因为也是从北方不断的迁徙
2: 因为我们大概是属于这个同一个年龄层嘛，然后我们的这个求学工作的经历可能小倩比我还要再曲折一些啊，我可能反正也是从这个北方跑到了北京，从北京跑到南边，然后呢也是到处折腾。那最近这些年的话，因为工作的原因也会往西北的这头城市也会去那儿待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日常的这种夏天的话，可能第一感觉肯定是热。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年纪逐渐的上来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在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来看电视，我就总会在自己脑海当中就突然就是不经意间就浮现出自己很年幼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夏天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发现了，就是说现在因为大家都生活在城市森林当中嘛，对吧，高楼林立，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跟自己的邻居特别熟啊。我基本上一栋楼的邻居里面可能也就我隔壁的邻居我还比较熟，而且经常会互相送一些什么土特产啊，联络一下情感，但其他的邻居真的是一点儿都不熟。但是你看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好像夏天太阳落山之后，

0: 父亲母亲他们工作单位的人，就大家都会吃完晚饭之后就拎着个小板凳就跑到外面去了。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带着我，就我们拎着小板凳切半个西瓜，我的母亲会拿一个蒲扇，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块儿出去，在这个他们工作单位的大门口就会聚着大概十几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聊天。每一个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的小朋友，一圈的这个小朋友大概六七个人，父亲母亲他们那辈人呢就在那里一边聊天一边玩，有的时候还打牌，我们呢就围着那个地方跑来跑去。然后呢天逐渐的变得越来越黑，路灯亮起来之后，在路灯下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在那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夏天，那个就是夏天，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很快乐的一种情绪。而且穿的也不用穿很多的衣服，大家跑来跑去，然后小朋友还经常拿着水枪互相滋。嗯，让我说的话，在脑海当中最夏天的夏天，对于我来说就是那个瞬间。
1: 嗯，哎，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2: 说起来很生动，小倩又在脑补。
1: 对，画面感真的很强，因为我还生活在东北，你想东北它那个夏天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在户外交流的这个季节，冬天特别寒冷，然后春秋天反正我觉得好像真是印象也不是特别的深刻，就有大家这种聚在一起交流的机会。所以陈光说这个画面，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最早还住过平房，然后更加会有这样的一种气氛。嗯，对，所以真的挺难忘的。嗯，而时的那种热闹的场面呢，然后一起分享美食啊，小朋友也不知道都在玩什么哈，
2: 人与人的关系很近。
1: 嗯，对，这个现在可能像陈光说，在大城市那么钢铁森林当中哈，我们生活又很忙碌，像我们家可能邻居还总换，所以好像真的陈光一说，我都没有跟邻居建立这种深度的连接，
2: 都没见上过面，可能
1: 也见过，就是老换人。
2: 嗯，嗯，
1: 啊，可能因为他们家在出租哈，我这也是个例，但咱就说这个感觉是吧。 嗯，
2: 嗯，
1: 就好像儿时的那种聚在一起的那个热闹，到现在也是停留在我心里边的非常温暖的这种瞬间吧。
2: 嗯， 嗯，虽然我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是我中考嘛，和我表哥考了一样的分数，但其实说在夏天当中我们还会迎来其他比较重要的毕业升学，甚至是你的生活状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其实抛开这个中考的成绩和我表哥一模一样这件事情之外啊，对我来说生活状态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我考到北京来上研究生了，那个是我第一次真的彻底离开南京的家，一个人来到北京生活学习，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活状态的巨大的转变。嗯，那二位呢？
1: 对，就是越在强调一种转场是吧。
2: 对，
1: 这倒是，你看我们人生大的节点基本都在夏天，
2: 是
1: 或者是刚入秋的时候，那个时候转场。
0: 对，
1: 所以说一次一次转场，对我来说也是记忆特别深刻的。换城市，不断的换城市，然后去面对新的生活。所以说也是哈，这个夏季有的时候总是跟我们人生大事的这种转场相绑定，就一想到夏天的一些记忆，那么在后来除了儿时这种快乐的回忆之外，那么可能就是一次次人生的抉择了。嗯，像最早到上海去工作的实习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完成的，那是我第一次就是从这个学业的状态然后进入到职场，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精力啊，然后到上海不光是有热的这个记忆，也有自己工作特别埋头苦干的啊，当时为了证明自己的那样的一份火热的记忆。所以说对夏天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各种深刻的这种回忆吧。
2: 对，就像小倩说的，可能有的时候你入学可能已经到秋季了，但是你在得知这个你将迎来一个人生的转变，生活状态转变的时候都是在夏天。
1: 对，
2: 所以你的情绪还是会回到夏天。
0: 就是我们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在夏天，然后我记得我拿到那个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是当时学校的老师打电话说是那个你快来你快来，你们这学校是第一批。然后其他班里面的同学都还没拿到通知书，
1: 当时传媒大学啊，那个考上还是很难的。
0: 对，然后就会把你从家里面薅过去。我还记得我接到电话之后，从我们家里面骑了个，当时还是自行车嘞，从我们家里面骑个自行车，然后就马不停蹄的往学校跑，一边跑自己那个时候心情还特别好，因为当时总算是能拿到自己喜欢的高校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了嘛，总归是好事儿。而且当时外面也特别热，骑了自己一头大汗，因为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老师他也没跟你说到了学校之后要干嘛。 衣服也没换，记得好像还是个中午还是下午，天特别热，我骑到学校之后一头汗一身汗，然后进了那个学校之后，老师说你快过你快来，我们这儿有个电视台的记者要采访一下，当时就傻掉了，
1: 你
0: 知道吗？
1: 你还配合做了这样的事情，
2: 晨光的青春记忆。
0: 对，因为那个是第一批拿到录取通知书的，
1: 啊、
0: 你记得吗？我们是提前批嘛，第一批只知道一个大信封拿到，拿到之后，当时我们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个电视台的人还过来一个摄像，就是说要拍摄一下，让采访一下考生当时的心情。我现在我从来没看到过那个画面啊，但是我想到我那个画面里面一定是特别狼狈，就是满头大汗，衣服都有点湿了，
1: 特别真实，
0: 然后手里面拿着一个信封，然后在采访的时候我也是呆头呆脑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东西，只能说自己很开心很开心，就这么一个画面。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也是定格在我这一辈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从那块开始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去了，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时间节点，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段也会回想起自己当年高考啊，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那种不一样的心情哈，那种兴奋的心情。
2: 对，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我想先问晨光，因为我觉得晨光的描述画面的能力非常强啊，刚才我也是一路跟着你骑自行车到了老师那里领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啊。那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独特的气味或者声音能够瞬间把你带回人生某个重要的阶段？
0: 最开始说了一个水果你记得吗？
2: 西瓜。
0: 西瓜，对不对？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西瓜的人，大概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山西省下面的一个小镇子里面生活，那个镇子里面有一个科研单位，我的父亲母亲在科研单位里面工作，从那个科研单位到我的小学路途当中有个大戏台，那个大戏台平时到赶集什么时候他就会唱戏，没到赶集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瓜农，会有很多菜贩在那块去卖瓜卖菜，然后呢他们往往都会把那个瓜切开，一切两半放在那儿，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他只买一半嘛，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能在那个瓜的那个汤饭那块闻到浓浓的那种瓜的味道。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如果你非要说夏天独有的气味，它应该就是夏天里面西瓜切开之后它会产生的这种独特的香味儿。
1: 这个就属于晨光的专属记忆
2: 啊。对，
1: 但是两位对西瓜都情有独钟啊。
2: 啊，对，那我把接下来一个问题先问到这个小倩吧，因为就你没回答了。对于我和晨光来说，西瓜都是夏天最重要的记忆。
1: 我也是，我都不敢说了。
2: 那你换一个，
1: 西瓜是主角了。
2: 说到夏日的记忆，哪一种食物承载了你不同人生阶段里的回忆？
1: 其实这个其他的食物对于我来说也真的是有，比如说还是说小时候，哎，我发现小时候的一些美食真的还是记忆特别深刻啊。
0: 对，
1: 比如说在我们东北，然后夏天的时候，我总跟我那个好朋友去吃一种冷面，那个就也是我们的一个专属的记忆。就每次考试考完之后，或者是哪天心情比较好有时间，然后就像我们俩一种，现在说起来就是小小的仪式感，我们就老去吃那家冷面，那也是很清凉啊。然后，就成为了我的一个专属记忆。我觉得那好像是对我自己一种小小的奖励一样。就也是一种清凉的，然后跟好朋友一起分享的这样的一种愉悦。另外小时候还总喝一种汽水，但我觉得像这样的夏天专属的一些小的美食，可能也会是很多人的一些专属的哈，这种小快乐。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些特色的食物吧，在夏天，还包括两位说的西瓜，我觉得就是会跟这个季节绑定啊。一想到哎呀那种比如说酸酸甜甜的味道啊，或者是那个特殊的一段经历呀、啊、一下子就回到脑子里了哈、
2: 就是夏天的味道。其实二位刚才我那个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气味和声音嘛，能够瞬间把你带回人生某个重要的阶段，你们说的都是食物。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有一种气味，就是我一闻到我就觉得啊，夏天来了，
1: 我
2: 驱蚊水的味道、
1: 啊、我刚才特别怕你说一种不好闻的味道啊、哦，还行还行，驱蚊水
2: 是吧？驱蚊水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我记忆当中你喷出来那一刻你觉得特别浓烈，但是时间久了会觉得哎，真好闻。
1: 味道，我觉得声音我倒是还也会有一些记忆，比如说蝉鸣
2: 啊、哦，蝉鸣。
1: 但现在有的时候那个蝉鸣，我反倒觉得燥，可能因为现在就是事情比较多的
2: 时候，蝉的心情也不太一样。
1: 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听到蝉鸣，或者是夏天啊，总有这种声音，那就跟小时候在外面玩啊，一些很愉快的经历有绑定了。
2: 但其实说完这个声音啊，我还有一个声音也是夏天的记忆，就是烤鸡。就是夏天我弹钢琴弹的是最多的， 都是禽兽。
1: 哎，你还真别说，然后就夏天你在外边在小区里逛，真的现在是不是就弹钢琴的孩子也挺多的？反正我们家小区是，就经常有那种弹钢琴的声音就飘过来了。因为夏天很多家就开窗啊，所以这个声音就格外的清晰。
2: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你心情好，然后再经常伴随着各种旋律，虽然有些小孩可能弹的也不太好吧，但是你永远不会觉得那是一种噪音。它也会成为夏天的一个动人的这种旋律哈。
2: 夏天嘛，暑假的时间也长，练琴的时间相对充裕一些。我小时候就是我自己的钢琴声真的是特别多，就是我的记忆在夏天，还有一个就是弹钢琴弹的真的很多。
1: 嗯，
2: 我们渐渐的把这个话题升华一下啊，到这个一开始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毕业升学，包括离开家乡更换赛道，就是在夏天做的很多重要的决定，经历的人生转变会影响着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个夏日的抉择至今影响着现在的你？
3: 那太多了，
1: 对，
2: 我也想说哪一个。
1: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很多人生节点和转场都发生在夏天呢，
0: 升学毕业就业它都在夏天。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回忆主题也挺有意义的哈，梳理一下人生的很多
2: 在这个夏天梳理一下夏天的记忆。
1: 你看比如说像我和陈光是校友是吧，我们本科都是传媒大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记忆啊，因为上大学对于人生来讲都是大事儿。那像我们俩就以传媒大学为例，当时那也是非常不好考的学校，所以说像那个夏天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也是终身难忘的一份激动和欣喜吧。然后其实当时都觉得未来会开启怎样的道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样。那么从高中过渡到你有自己明确的专业方向的时候，那那个夏天其实是属于一份欣喜激动甚至有点迷茫是吧。对于我来讲呢，换城市又开启一个专业的领域，又是自己可能梦寐以求很难去考的这样的终于成功的这么一个专业的方向。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像那个夏天呢，也是对自己的人生属于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确定。
2: 小倩提到这个，我不知道二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其实我现在回顾起来，就像现在有的人会说，其实大学不是一个结束，反而是一个开始。但在那时的我看来，你考上一个大学，考上了研究生，我就觉得那是一个节点，就是结束了，就是我这一阶段的奋斗结束了。就像小倩说的，我没有在想我考上了之后我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规划，
1: 没有，
2: 我就觉得哎，很高兴我考上了，我梦想成真了，但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1: 对，因为当时真的就是觉得12年寒窗苦读的一个结果，那个好像真的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结束，但是经过这么多年职业生涯才发现，哦，
2: 所有东西都才刚刚开始
1: 就这个职业道路是吧，我们也会在未来经历挫折呀，收获欣喜，所以这个是全新的开始。
2: 对，它不像我们看一个电视剧，电视剧可能就是一个愉快的结束，比如说两个人恋爱多年终成
1: 眷属，
2: 哎呀，这是一个结果。然后就像公主和王子的这个故事一样，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但是你没有人会去写他们婚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所以就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样的，我们梦想成真了，寒窗苦读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你会觉得哎，这是我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但
1: 一
2: 切没有在这里结束啊！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的剧本才刚刚展开。
1: 哎，真的是，所以说又是夏天的这种专属的回忆哈、啊，也代表了一种未知。
0: 每个人刚才我们说到是哪个夏日的抉择，其实有很多这个重要关头都在夏天。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就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抉择都是涉及到整个人生轨迹的变化的。因为我自己从北京来到了南方，那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的一个朋友圈嘛，那个朋友圈里面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选择。那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比如说我自己，当时可以选择回到自己的原籍，也可以选择留在当时的北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来到自己现在所在的城市。简单来说，基本就有三种不同的生活的方向。那我其实前段时间其实也和几个朋友会有这种联系。那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也是从广播学院里面本王牌的专业毕业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人生，他的这种人生呢，就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然后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开展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影响自己所做的抉择，但是自己既然做了选择了，那你就接下来的路就好好去走，只要认真的去走了，认真的去做了，我觉得总归会有回响。
1: 都是一种未知的选择，但是不管你怎么选，你也只能选一条路，然后

0: 这就会成为你专属的这
1: 种记忆，对，就不要再脑补其他的选择了。其实我们在说了这么多，就是人生的抉择，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赛道，去展开自己全新的生活的画面的时候，我们还会同时面临一个就是告别，告别你昔日的同窗好友，告别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我和小倩还有晨光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是从南方到北方，晨光是从北方到南方啊，小倩也是在上海打拼过很多年的。对，就像这种人生的
0: 各种告别，
1: 对对，各种告别。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也很想聊一聊，就是我自己怎么看待告别以往的生活，去展开自己全新生活的时候那种感受吧。其实我本科的时候是在家乡南京上的，就很神奇，我跟大学的这些同窗好友们没有什么特别深厚的友谊。因为什么？因为我经常在周末可以回家，就是我的情感可以寄托在我家人那里。但是对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我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大家都努力学习，应该没有人说会我要跟你成为一个好朋友，会把心思放在这个上面。但直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看见同学们给我写的那个同学录、
0: 啊、同学录，哎呀，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夏天记忆的东西。哎，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你没有想到在这三年的求学生涯当中，虽然很苦啊，但是也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这个是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因为大家共同经历了高中刻苦读书的和那段共同成长的那个岁月。那你说不刻意的去好像经营什么，但是也共同留下那种难忘的回忆。
1: 所以在那个夏天，我拿到那个厚厚的同学录的时候，我就看着每一页每个同学给我写的字，还有画画的啊，写下美好祝福的啊，真的，现在
0: 我就给别人画过，
1: 也是非常独特和美好的夏日记忆。
0: 哎呀，这个说的我都想马上给老家我妈打个电话翻一翻我的同学录，
1: 当时同学是怎么写给你的？
0: 对，真的是非常难忘的一段记忆。但是就是告别的这个画面，跃起的这个主题。我至今想起来，我觉得告别对我来讲还是一件挺恋恋不舍，挺让我心酸的这样一个场面。两位多年之后再看这个告别，会转化成一种平静甚至有点欣喜吗？
1: 现在我觉得这个人生转场是不可避免要跟很多人说告别的，因为你要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去生活了。经历的多了，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事情。
2: 对于自己很好的朋友来说，经常会打个电话，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我也会去祝福他。我觉得可能告别这个事情，你不用一直在看着这个东西，一直在回望着过去。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呢，就让它生活在记忆当中，然后回望过去之后呢，让自己积攒了很多力量，再继续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也依然是这样子，一定是目视前方，不要再一直往回头看。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态度。
1: 一个个夏天接踵而至，很多重要的告别与启程都定格在盛夏。升学毕业，奔赴远方，重新出发，夏日见证我们一次次完成蜕变。时光不断地向前，过往的夏日不会重来，但是那一段时光积攒下的勇气与感悟会一直陪伴我们前行。也愿我们带着夏日赋予的热忱，从容迎接人生每一段新的旅程。非常感谢晨光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晨光再见。
0: 哎，晨光再见。
2: 感谢两位，两位再见。
3: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